听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，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会介意。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，电话是2307-2855 2307-2855 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0: 安排这首歌曲是贾子慧所带来的歌曲《戆人啊蛋》。
1: 拄只听众朋友电话啊，讲要听《行行出状元》啊，因为这个时阵一安的在做现场啊，所以讲呢是啊，一安的同事帮一安接电话，今嘛咱就来安排这首《行行出状元》，老福州唱的。

上届有钱是阮阿伯，日时开店赤皮鞋，暗时伫底掠水鸡，嘛有底做淡水鲤。黄婆仔底卖碗糕粿，因大囝底酒店分糕炊，二囝底做番仔花。上世出名是七拉开，世界套路是万把款，安分守己头一层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咱们节目独家哦，行行出状元啊，大哥二哥，大吉啦，二吉啦，万吉啦，哦，阿妈吼，安尼生囡仔吼，算开够几十个啦吼，那是古早，即卖就较无啊啦，啊，这首歌真趣味啊，真趣味哦。听众朋友啊，那是讲听一个一安的节目吼，啊，你有想要听什么歌吼？你会当卡电话啊，会当卡电话啊，啊，同事会当一安讲啊，一安过来吹啊。今仔日的天气哈、有变化哦，今仔日是拜三哈、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小夸哈，较大哈、影响较大哦。东北季风真强啊，哦，就是较强哈、啊，伊个实力较强啊。啊，输掉呢，咱亚方面呢，大台北地区啊，嘉南北海花、宜兰花莲啊，雨量较侪。今日透早差不多八点哦，小瓜喷雨，有一片乌云划过来，啊，真正会喷着雨，喷雨。啊，迄、个乌云一走，无几分钟哦，讲日头出来啦，伊安尼同事哦，在窗仔门呀哦，在做事啦吼。伊就伊安讲哦，啊，这是啥物天气啊？哇塞，啊，就天气都是安尼呀吼。有云过来的时阵，天气都变了啦。啊，那是讲有迄、条件呢，伊都喷雨，都落雨啊。哦，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，亚方面的咱大台北地区吼，尤其是咧山区啊，嘉南北海花、宜兰花莲啊，真侪所在吼，云较高，云较高哦，也有看到天顶的云啊。规片乌乌，但是呢，中央有日头光啦，所以嘛，唔是讲规个拢乌坎坎乌起啊啦，哦，啊都有乌云的所在，就比较卡容易落雨哈、哦。日时啊啦吼，桃园以南，同款拢是好天稳定的天气。中岛过了后，中南部的山区诶，啊，佫有短暂阵雨哦，啊，迄短暂阵雨哦，迄就是对流啦，吼、哦，这都甲东北季风较无影响啦。啊，明仔载同款，明仔载甲今仔日同款，而且明仔载哦，都是讲诶啊，要硬方面哦，大台北地区啊，嘉南北海花宜兰啊，这所在呢，可能哦，雨势会比今仔日较大哦，比今仔日较大啦，所以。明仔载你嘛是爱炸火锅，今仔日是拜三，明仔载拜四，明仔载拜四啦。哦，在中南部比较较无影响，啊北部即大家呢较有影响着哈，气温呢嘛降一寡落来啊。哦，这影响是啦，今仔日拜三拜四，拜三拜四啊。哦，明仔载甲今仔日的天气差不多，哦北部这边呢雨势。嘛较大一点嘛哦，只能讲啊，注意暗时啊，透早哦，气温的变化，气温的变化会较凉冷哦，吼、哦，会较凉冷。

0: 一心甘愿为你错。
1: 听众朋友吼，你敢有哦？第这个下早时啊吼，听咱民本的节目，民本电台吼有一台吼频率是855啦，啊二台诶是1296，啊这两台吼拢是咱民本电台，啊一安的节目吼是中昼12点啦吼，啊暗时啊6点吼，第1296阁有重播吼，咱的节目诶感谢听众朋友大咱支持啊，啊咱哦。咱公司吼，今年咧，最近吼，讲啊，规个哦，咱所有诶同事诶，大家吼，拢有吼合作，吼合作做一个广播剧、广播剧。你足久啊，无听到吼，人诶，遮用心伫做广播剧。咱囡仔时阵啊吼，咱呢拢有听到《天方夜谭》这个故事，《天方夜谭》呢，都是咧阿里巴巴吼，啊，搁有迄个神灯啊，吼，啊，搁有四十大盗啊，啊，这个《天方夜谭》哦，这是啊，规本诶，吼，好规本诶故事，啊，内底有足侪好听诶故事，啊，要安那台变作是广播剧咧？当然是爱足侪人来合作啊，吼，这广播剧起码足少人在做啦，咱民本公司吼，咱大家咧来做这个广播剧吼，足好听，爱是国语的，适合的，大家拢来听，囡仔买单听吼，大人买单听，足趣味的啦，啊做个足好的啦，咱的听众朋友，你若是吼有闲啊，礼拜四啊，吼，咱目前是啊，

播首播哦，礼拜下下早七点到八点，大大一点真久，七点真久的时间哦。咱这个天方夜谭啊，一礼拜啊，一个两个故事，真的很好听哦。啊，大家拢足认真的拍片哦，啊来把这个节目做个足好诶哈，会变声有音效，干呐吼，得听一个哦。这个非常非常好听好听的这个故事啦，真的很好听啊！我带你骗啊，听众朋友有赢哦，哈、哦，哎、会记的啦哦，咱这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哈、哦，播出三个月啊、哦，十月份就开始啊，啊，你带咱听看嘛，欢迎就好诶，啊，啊，你若无听过的朋友哦，咱就播一下讲，哈、哦，带咱听一下，啊，带咱民本电台诶，在员工哦，带鼓励一下。真的很好听，伊阿妈有啊，伊阿妈有底来底有声音嘛吼，阿妈有做幕后啦啊，啊个有咱呢，这个主亲的咱的这个秀清啊，咱拢有参与哦，啊欢迎听众朋友在咱听啦吼，礼拜下一早时的七点到八点哦，国语的啦，真的非常好听的天方夜谭的故事哦哦。就精彩，邀请咱的听众朋友来拜下，来咱听，啊，你会当呢？阮一个啊批评啦，吼，会当带咱来鼓励，啊，会当带咱批评，啊，这是啊，伊安都正想到的，哈，啊，听众朋友讲要听迄个歌曲咯，讲山歌。追上云朵哦，这是大陆的歌啊，因为吼、哦、大陆的歌依然就大家较歹吹，啊拢爱按网络来吹啦。啊，有的时阵吼、哦，这歌吼、哦，伊嘛无迄版权，无要互咱播，所以有当时啊咯，感觉这个播这歌吼、哦，依然咪惊，不过尽量来。安排啦吼，听众比如可能认为讲最好听啊，好听就要甲大家分享吼、啊。咱所以呢，咱来听看卖啊吼，无同款的唱法吼、啊，国内咱台湾这边家呢，唱歌的方式啊，甲大陆那边啊唱歌的方式无同啦哦。啊，伊个大陆宽，大陆大吼，啊，个咧有一种各地的民谣哦、啊、风格无同款，啊，还有这个山歌。追上云朵，这可能吼、哦，在西藏啦、新疆那边也会歌曲啊。咱听众朋友来听看麦啊，听看麦，这种也是一安第一拜听啊，第一拜听到的歌啊，第一拜播的歌曲，听看麦啊。

听众朋友要听山歌追上云朵，就是这首，就是这一首啦，哈、哦。那是好听呢，一安来个台录录啊，后摆哈，咱个来个播啊。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啦，哦。啊，咱来讲吼，这流行感冒即嘛吼，啊，个是高峰期哟、哦。哎，一安辛苦边啊，介济人感冒，尤其是哦，双十节、中秋节哈。哦哎，中秋节啊，得叮叮礼拜，双十节哈、哦，这几礼拜哦，身躯边啊，介侪人哦，休困顿来都讲是啊，得着感冒啊啦哦，啊这流行感冒甲感冒吼、哦，有一点啊差别吼、哦，是咧鼻困。病菌的种类无同款啊，啊竞争无啥会相同哦。国内即马流行感冒吼，是咧高峰期啦。啊，近两礼拜吼、哦，连续的因为流行感冒当中啊，过身的人啊，一礼拜拢几啊十人，很多人啊、哦，好几十人啊、哦，几啊十人，二十人、三十人，顶礼拜是四十四个人。贵心啊，所以哦，听众朋友啊，你若有感冒的症状啊，你一定爱去看医生哦。哦，咱吼、哦，不是讲像有以前啊，我睏者，我加啉茶就好啊，加啉水就好啊。诶，一按认为讲无这样简单，尤其是新冠以后吼、哦，真侪人啊感染过新冠肺炎了后，细胞功能较差哈。哦这个这摆吼，这个感冒啊吼，伊安听着足侪人讲啊，啊真艰苦呢，吼烧啦吼，拖足久的啦，啊症状哦比以前哦更加严重、较重。啊，毋过吼，发烧的这个情形较无啊，介奇怪吼、哦。以前咱讲感冒就是哦发烧，即摆吼，敢若发烧吼，这个症状呢较少，吼、哦、较少。防控大家若是有哦。感冒的竞争，你卖打医生讲你感冒啊？你都打医生讲你有什么竞争？有迄竞争吼，拢来记录起来，啊，拢来讲，哦，拢打医生讲，咱就是爱较紧哦，将迄病毒啊，带伊消灭掉，哦，啊，互咱家己的身体啊，这个抵抗力较好嘞，免疫力较好嘞啦，哦。

这是文黑唱的乱歌，哎，这个唔知啊，听众朋友吼，你敢有啊？定定去食汉堡，吼、哦，这个汉堡吼、哦，嗯，你按是汉的食啦，伊按吼怎样讲啊？汉堡吼、哦、真好食，但是足多人以为讲吼、哦，去美国啊，汉堡吼、哦、比台湾的更加俗，其实唔是安尼哦。这这个英国吼、哦。有一个杂志，哈，是英国的《经济学人》这个杂志，伊在1986年，就是民国75年，迄个时阵啊，哈，因来发布一个大麦克指数，哈，你若去卖什么什么老的哈，迄、那个素食店啊，哎，你哦，可能你会点一个大麦克汉堡哦。一安哦是唔知啊，上面是大麦克汉堡。一安的特别人讲一二三，要食多几种啊？你都安尼一二三都去点。以前哦出国的时阵啊，嘛未安讲要点多几种，都一号 number one number two 哦，规套的套餐安尼就好啊，有够简单的啦吼。但是呢，你敢知影讲诶汉堡吼，甲经济竟然有关系哦？这大麦克指数啊。

底咧，即、這个吼，即、這个物件咧，就是吼，即、這个啊，《经济学人》杂志基本杂志啊，诶，主笔者哈，在写即个文章的人咧，希望讲啊，用简单的、轻松的方式哈、啊，来解释、来介绍哈、啊，这个汇率理论。汇率就是哈、啊，这个外国钱跟咱台湾钱啊，外国钱哦、啊，美金哦、啊，甲当地美金甲当地哦、啊，在换钱的迄个理论哦，迄、啊那个啊，这个就是讲安那换。换钱的这个方式啦吼，都会当看出这个国家的物价物价吼。啊，伊主要就是讲哦，用哦，用这个比较吼，足侪国家麦当叉叉卖什么？卖什么楼？卖什么楼？听较有啦吼，卖什么楼的这个汉堡店啊？伊在卖迄个大麦克汉堡的价钱啊！啊来哦，评估哦，每一个国家吼，啊参加比较的这些国家哦，因咧因咧钱哦，钱的价值甲美金的比较啦哦。啊，你等下就会当比较出吼，讲的这个物价物价哦，物价的。这个管甲价物件的管甲价啊，物件价钱的管甲价哈，真啊，这几十年来吼、哦，美金、美元啊，美金哦，拢是啊世界诶主要诶这个货币，主要诶货币啊，强势货币呀、啊，哦，以前我、哦、美金足贵诶哦，欧元啊、英镑啊拢足贵诶，但是呢，因为美国哈、哦、是。世界啊上强的国家，所以呢，美金哦，一直咧影响着全世界哈、哦。像就即几天啊，股市啊，计歹哦，迄、那个外资啊，吼、哦，依然是听人讲的哦，迄、那個、外资吼、哦，讲一直咧卖咱台湾的股票啊，因为美金较好，美金的价钱啊，起来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把股票卖掉，把台湾的股票卖掉，哦，啊，都有钱啊。啊，来提登去美国，吼、哦，去换美金来投资，吼、哦，投资美国啦，啊，现在来换做美金，因为美金较悬，较有价值啦，吼、哦，诶，这都是啊汇率诶一个问题啦，啊，根据英国的《经济学人》这个杂志，吼、哦，在2026年的二月份啊公布哦，上新的大麦克指数啊，讲哦，啊，譬如咱台湾一个大麦克啊，哦，那是讲，台票78块，哈、哦，啊，迄阵啊，哦，新台票甲美金啊，也汇率哈、哦，31.57，一块的美金换台票啊，31.57啊，你若要出国的朋友哈、哦，就要去银行哦，去台湾银行啊，是其他的银行拢会当换着美金哈、哦，你提台票去换美金出来，啊，就会当提去美国哦去消费啊，你提台票去美国吼，无、哦、法度买物件啦，哦，都爱换啊换哦啊，偌济钱兑偌济钱换偌济物件，这叫做汇率哈、哦，汇兑哈、哦，啊一个啊，那是讲一个大麦克啊哈、哦，台票78块啊，啊迄阵啊，迄、那个美金兑台票呢啊，31.57，啊你算起来吼、哦，一个好、哦、在台湾一个大麦克汉堡哦，就是2.47块的美金。2.47元的美金啊，但是迄个时阵哈，迄、哦那个时阵呢，就是2026年的二月份哦，美国哈、哦，伊一个大麦克爱偌济钱，爱6.12美元，哎呦我的妈，这么贵啊！哦，美国的这个大麦克价贵价贵啊！哦，虽然台湾比美国啊，哦，俗足济，俗足济，安尼用安尼来这个推算。然后来推算哈，就是讲咱台湾的物价啊，比美国较低，都台湾的物件比美国较俗啊，较俗啊，哈。按南韩哈，讲一个大麦，一个大麦克汉堡哈，是5500韩元啊，5500韩国钱，韩国钱啦哈。哎，用当时准啊，就是2月份，2026年的2月份来算呢。啊，是算作美金是3.74美元，哈、哦，安尼哦，这个马币台湾哦，台湾的这个。

打麦克更加贵，更加贵。所以哦，你算起来呢，嗯，台湾呢，诶，物件物价哈、哦、比较便宜，比较较俗啦，哈、哦。诶，最近即阵嘛，吼，便当拢起价足贵啊，每一个便当拢100块以上哦。那个排骨便当哦，即嘛上少，伊安看过100块啊、哦、啊。大多数拢130、140啊，哦，诶，物件物价都上涨了，真的是涨得太多了啦。我那边吃一个便当哦，你贵33啊，但是物价一直上涨，物价一直上涨啊，等于咱呢这个吃便当一样快出来了啊。啊，那是诶汉堡哦，我刚才去麦当劳看买啊，因为一样足够无吃麦当劳汉堡啊。

在咱台湾秋天的时阵吼，咱台湾的南部呀，尤其是屏东迄搭遐咧，有迄足大只的麻雀吼，迄是老鹰，啊，迄种的麻雀叫做灰面鹫。灰面鹫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哦过境鸟，就是讲呢，伊是啊，经路过啦，路过咱台湾啦，哦，啊，伊唔是咱台湾本土的麻雀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呢，伊来台湾的时间差不多是咱咧十月份吼、哦，国庆日左右啊，所以伊个比叫做吼、哦、国庆鸟。啊，应该啊，一个听众朋友应该有听过伊安的介绍啦，哦，嘛不是介绍有讲过啊，国庆日啊，去屏东哈，啊，运气足好诶，看到这大丁的麻雀哈，哎，国庆鸟啊，伊叫做灰面鹫，灰面鹫哈、啊、是啊鹰形木鹰科，所以真正伊是老鹰哦，伊的身躯的长度哈40公分到45公分啊，哎、啊，那是讲呐，展开有60公分到70公分，唔是真大只，但是算是中型的大只。啊，这个灰面鹫哈，伊、啊、的这个头哈、啊，这伊的吸水科这个扑起的。好、哦，啊，目睭诶，黄色诶，目睭诶，迄目睭鳞边啊是黄色诶，啊，啊，身躯胸坎头前吼，有迄较红色诶，较红土诶色吼，啊，咖啡色、红色、红色诶，哦，啊，巴肚遐啊，甲尾溜遐吼，有迄白色诶，啊，一条一条诶，即个条纹呐，吼，啊，伊诶，即个伊诶是骨吼，伊诶有迄。刚才有一种诶，有斑点斑点啊，灰面鹫哈，伊上侪所在是在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大陆的东北，啊，个内蒙古啊，哦，尤其是日本上侪哈，啊，这灰面鹫哈，伊是会刷叮当诶，哦，那是较烧热的时阵哈，伊都哦按真寒诶。当北平啊，哦，还像日本、韩国遐、中国大陆遐、蒙古遐咧，都落来到吼，甲菲律宾啊，到这个印度遐，吼、哦，去真寒时阵，伊就落啊，真寒静静就落来啦，哦，伊也嘛算候鸟迄型个，但是一大型诶，啊，在中途休困的所在就是咱台湾，尤其是啊在屏东遐较小路，啊，所以讲啊，伊咧半中途啊，吼，到这个秋天的时阵啊，啊，等要我冬天的时阵，就按北方遐落来，啊，中途休困的所在就是选择咱台湾的屏东上济啦，哦，啊，伊咧拢规定的，所以咱一旦看到规定的国庆鸟，啊，灰面鹫吼。伊是中途啊，暂时在咱台湾只休困一下，伊要阁向南落去哈。冬天的时阵啊，按啊流这个奥克纳瓦哈，这个日本韩国遐落来啊，经过奥克纳瓦啊，行太平洋来到哈屏东家啊。啊，当然呢，这个休困一下，伊就阁向这个菲律宾啦、印尼遐落去，因为遐较烧热、较烧热的天气啊。当然，春天啊，就是这个北方那边也比较变热，落雪结束啊啦吼。天气转做好天啊，伊就搁转去的时阵，伊是行吼台湾的西半边吼、哦，西半边按八卦山、按观音山安尼去哩，所以不怪吼清明的时阵，伊按吼那扫墓哦，在清明的时阵在观音山呀会看到吼、哦、啊。但是看到无亲像在恆春遐遮济啦，哦，哎，这都是哦，这個、国庆鸟灰面鹫，伊个即种诶，这个在过冬天啊，吼、哦，即种迁徙诶路线，啊，从、哦、这个在吼1984年，民国73年，曾经有调查，讲迄阵仔的人哦，迄阵咱台湾人啊，共产党掠去食啦，但迄灰面鹫吼，在掠起来，啊，来摕来炖，摕来炖补呢，啊，真糟糕吼，啊，有的是掠北伊的猫，猫足水的啊。

啊，啊，有的是做标本啊，真嗨啊，真嗨！哎、啊，随着进户啊出地啦，哦，啊，各位野生动物保育法啊，诶，立法，啊，个保育观念。诶，愈来愈普遍啊，所以即马灰面鹫吼都袂当掠，我咱嘛唔通当掠啦吼。啊，唔该讲，诶，数量愈来愈多吼，愈来愈多。灰面鹫啊，是国庆鸟，即是哦，一个真珍贵的大只的老鹰麻鸟吼，啊，咱家欣赏就好吼，啊，互伊有一个好的环境。诶，啊，咱台湾呢，咱来讲吼，哦，台湾保育的。这个成绩很好，咱台湾呢很注重野生动物的保育啊，这嘛是啊，打咱鹅肉，打咱鹅肉啦吼，这嘛是好名声，干么是嘞啊？啊呢，都是用欣赏啊，欣赏在这个野生的动物，啊，伊愿意来咱台湾，嘛是咱的英雄。

0: 台855千赫。
1: 小慧，你拢用什么方法填退休金啊？
2: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，除了雇主逐个月提交的6%退休金，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。而且自提的退休金，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，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。
1: 哇，好处真多呢！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。
2: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，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之啦。
1: 以上是乐淡薄乐冈保险局广告。
3: 哎，阿爷啊，你哪一直在帮冰箱问边啊？
4: 我伫检查冰箱有漏仔无？
3: 啊，冰箱买漏仔？
4: 哎呀，冰箱的抽冷条、冷气也是伤垃圾，冷气会漏出来，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，电费要增加啊。
3: 啊，是要安怎检查？
4: 摕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，小抽一下就落去，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。
3: 哦，
4: 卖互电费为门框点点啊做走，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，节能省电高省钱。
3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5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爱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阿嬷，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。咦，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，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？
7: 唉，冰箱又没有坏，不用换啦。
6: 阿嬷，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，选一级能效产品，有政府补助，还可退货物税，最高省5000块哦。
7: 真的吗？我赶快去跟阿公说。
8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9: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，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，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。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，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。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，自动补报补缴税款，仅需加计利息，免予处罚。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-000-321咨询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
有一名75岁的太太，伊呢，轻看杂杂头疼，伊就去了医生馆啦，去看心脏科，看一年拢找未到问题，常常轻看杂杂头疼，严重的时阵无法度起来，啊，佮有呕吐。后来医生建议看眼科，去做一下眼科的检查。检查讲吼，伊是青光眼。伊安在想，75岁这个太太可能平常时啊，无在做眼科的检查。咱目睭的检查、甲喙齿的检查嘛，同款，每半年啊嘛无上去嘛，一年都要去做一摆的检查啦。你若去做眼科的检查，迄眼科啊，互你坐咧一台机器头前，迄、那个机器会喷空气，迄、那个就是在做眼压的检查。眼压的检查吼，正常的10到20啊，但是讲你都符合这个标准，医生啊，还是护理人员，一般是袂带你讲。啊，那你无符合哦，已经哦无及格啊，伊就会带你提醒。今麦医生讲。

拢安尼无问题，伊拢袂讲，啊伊嘛袂，互你检查的资料，你爱家己台问，你会当台问眼啊是偌济？伊若台你讲十九，你都爱注意哦，有较悬啦，标准是十到二十啊。青光眼是全世界第二大诶造成失明诶原因，青光眼无法度预防，嘛无法度完全治疗好。啊，咧青光眼发病诶过程，安尼慢慢啊来，啊拢无声无息，所以呢。真济个人吼，都是讲真严重个时阵，才去找医生。啊，不过迄种个情形，已经到青光眼严重个状况啊，啊是提醒咱啊，咱个目睭嘛是爱看像喙齿同款，每一年还是半年，你都去做检查。你去眼科个检查，你只要在柜台在讲，你要来做眼科个检查，都会因个啊。台湾青光眼关怀协会个理事长，三军总病院个眼科主任，伊就提醒。真侪人轻视着青光眼的危险性，青光眼是全世界第二大造成啊失明的原因呢，因为都是无啥物的视觉的影响啊，所以较无人在关心青光眼，都是目睭人的压力上大，压力太大。为什么安尼呢？因为目睭内底水分无排泄掉，压力大，伊就会去底拍着目睭的神经来失明。七十五岁这个太太，伊也是。鱼角闭锁性青光眼，你是讲诶，目睭诶水分排未出去啦。这个太太啊，慢性诶发作诶时阵，伊会吼跑痛、胸坎痛，会喘气喘未起来，啊，搁有冰白凹头。医生讲真侪人有这种诶问题哦，大多数会去吼神经内科还是心脏科去检查，因为都有胸坎杂杂闷闷啦，喘气喘未起来，所以拢会先去找。心脏科，啊，有诶，就怀疑讲是毋是中风啊？去找神经内科检查来检查去，检查无，看是毋是有拄着较有经验诶医生啊，推荐建议吼、去看眼科啦。啊，毋过总讲你若平常时啊，都拢有检查保养照顾目睭啊，应该嘛是较有警觉，较容易知影着。医生讲，青光眼伊女性比较较侪，身高160公分以下，年龄。50岁以上，远视、弯视100到300度的人，特别爱注意。那是本身都已经有青光眼的朋友，都爱注意吼，卖禁气憋气，因为禁气啊，啊，就压力伤大，就更加严重。卖憋气、倒立、重训。仰卧起坐，这种有可能造成眼压上升，尤其是唔通憋气，游泳嘛是爱憋气啊，这都无好啊。啊是个重训，重训深呼吸，不要吐气，迄都是憋气，这唔好。啊，佮有哦，眼科医生嘛讲，那是哦有青光眼，眼压较悬的朋友，嘛唔通一下啊就啉伤侪水哦，因为一摆快速的啉真侪水落去，会造成眼压快速的上升。所以呢，有青光眼，眼压较悬的朋友啊。啉水啊，慢慢啊啉，一摆卖超过150cc， 半点真久过来啉一摆，安尼讲对目睭较好啦。青光眼呢，爱定期的追踪，因为无法度完全治疗好。有青光眼的目药，起码爱持续一直点的，无法度规个拢治疗好啦。眼啊，容易的暗时啊，还是透早的时阵，啊，搁有变化姿势，譬如讲坐咧徛起来的时阵，比较较容易青光。甲血压同款，啊，咱目睭的血管啊，足油足油的啦，比咱身躯的其他所在的血管拢较油，所以哦，唔通伤大的动作，这是啊，照顾青光眼爱注意的啦。提醒啊，每年拢爱去做一摆的眼科的眼底检查，啊，另外。40岁以上，糖尿病的患者，高度近视，啊，搁有啊，家族啊吼都有青光眼，本身啊，目睭的血压较悬的人，拢爱注意啊，最好是半年就做一摆吼青光眼的体检。

该一年同款，摇茫茫的摇，茫茫啊的小风，也当令着你咱两个人，亲像花一半的代志啊。是吗？你有讲过，只要我若离开香港的时阵，你随后就会倒转来。我每一天就是想着等待，亲像望穿秋水伫咧等待。是吗？我已经空等着你三年了。啊，痴情的我，痴情的我，痴情的我，这是。

好，一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这会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，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。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都加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，伊安。

即马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敬天会当珠宝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敬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，给们讲诶，给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食素食的朋友会用来食素食的，给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食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。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加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感谢您，依安来做一段广告。依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，茉莉果的酵素胶囊。高活性诺丽软喉糖、葡萄糖胺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大豆卵磷脂胶囊、B 群、益生菌、纳豆红景天、三黄三合一的胶囊，还有芝麻核藻膏、元气糖、水梨膏。为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；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。23072855，感谢您。

这是七龙唱的是心醉，也是酒醉。袁林54岁先生啊，因为有火烧心的问题啊，伊拢一直以为讲是胃食道逆流，都、就是胃的问题，胃酸倒流的问题。最近啊，伊就去看诊所，诊所的医生感觉怪怪，帮伊打电话叫救护车送到袁林的基督教病院，把这个先生来救回来。啊，原来这个先生嘛是真皮呀、啊，就是够足艰苦的。啊，伊还阁想讲，就是卫生倒流，卫生伤济啊，所以伊还是赶快去诊所。诊所的医生发现这个先生敢那唔对，马上帮伊叫救护车，无叫伊转去。伊安尼一个长辈，就是安尼，伊就是感觉人艰苦，啊，伊嘛是赶快骑奥托曼去点点去的迄间诊所，甲医生讲竞争，医生。无放伊回去，哦，还是在沙丁堡基层的诊所医生无放伊回去哦，马上帮伊叫救护车送去哦。严重，这个先生伊是在园林，伊在诊所看医生无放伊回去，直接帮伊叫救护车送去到园林的基督教病院，较大的病院。啊，这个先生被送到基督教病院的急诊的时阵，园林基督教病院哦，马上就启动着叶克膜团队，马上帮伊做体外循环膜肺维生系统，就是叶克膜啦。15分经过来得到放叶克膜的管路，啊，才转去到新导管室。54岁这个先生呢，其实迄阵已经3条真重要的冠状动脉拢塌掉的啊。园林基督教病院心脏内科的团队马上帮伊放架啊，第一急动症的系统照护之下，顺利可以复原，可以出院。园林基督教病院急诊室的主任讲，这个病人啊，伊本身就胃食道逆流，就是胃酸倒流的情形。啊，伊常常胸腔杂杂的痛，火烧心的竞争。啊，伊即摆是讲老唱歌、呼吸喘、倒病的肩胛头、倒病的手骨头、甲倒病的喙齿花，拢会痛。诊所的医生听到伊安尼讲，心内就感觉吼，唔是干那卫生的问题。听众朋友，那是心脏的问题，就容易会啊老唱歌，这是一个真明显的心血管竞争，老唱歌、呼吸喘、倒病的肩胛头、手骨头会害会痛，这是真典型的心肌梗塞。诶，进诊诊所的医生帮伊打电话哦，叫救护车。第一叫救护车时阵，园林的基督教病院啊，都已经开始准备急诊室哦，来救病人。病人来到园林基督教病院，马上就用叶克膜。可能到啊基督教病院的时阵，差不多要昏去啊，唔该用叶克膜，这个叶克膜来帮助。可以咧，心脏跟细胞的功能继续，安尼医生唔该会当救命。那是讲心脏跟细胞伤过久啊，无运作，身躯其他的器官都会衰败，都歹去，都变成多重器官衰竭，真正救袂转来。心脏跟细胞救袂转来，就算讲救会转来，其他的所在拢歹去啊，大脑歹去啊，真正救开嘛无啥物的。所以啊，这是非常的重要啦。园林基督教病院表示，急性的心肌梗塞，除了大家啊知影心导管的处理以外，未少啊严重的个案需要用叶克膜啦。叶克膜这是。

伊一台机器，一般是大间病院，较有传。病人若是讲吼，已经啊休克，已经啊心脏、心跳啦、呼吸啊，拢已经停止啊啦。啊是心跳伤过头慢，啊是讲真济器官拢出问题。这个时阵啊，要救人都是爱吼动作较紧的，伊个膜马上倒入去，倒去里啊，和心脏。啊，佮运作，和细胞的运作，心脏啊，送血液到身躯的每一个器官、细胞呢，来做气体、氧气交换，命佮会留落来。其他身躯的器官佮会当佮正常来运作。基督教病院表示，这个个案吼顺利按鬼门关啊抢登来，这嘛是啊，因为诊所在第一时间的。处理得很好，第一时间发现啊，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叫救护车，救护车的医护人员都没耽误到，还有啊，基督教病院有完整的叶克膜的团队来接下去病人，不止第一诊所得到正确的治疗的资讯，在上病院的路的来到医生馆都有救治。这个先生上会上礼啊，感谢原灵基督教病院来救治啦，这个先生啦，伊讲平常时啊，拢有食薰啉酒啦，唔知啊，伊是哦，心血管塌掉，塌个非常的严重，偌严重，一度无性命，所以唔该用叶克膜。啊，伊非常感谢医疗团队来抢救，可以个转来人间。哎，当个看到伊上爱的亲戚朋友，即摆的经验和深深的知影健康的重要。阿姨的戒烟啦，戒酒啦，珍惜第二的人

0: 一心甘愿为你错。
1: 家庭朋友哦，咱来礼拜时啊，吼，哎，这个月开始啦，哦，十月、十一、十二月，这个月开始礼拜时啊，下早是七点到八点，就欢迎咱的听众朋友哦，来听民本电台哦，第一台一零九六千赫 ，AM 一二九六千赫，七点到八点，咱有做一个公布局。广播剧，这广播剧哦，是啊，《天方夜谭》就是咱以前常常听到的阿里巴巴啊，哈，啊个有诶阿拉丁神灯啊，这些故事哦，咱哦每一个礼拜拢有新的故事哦，很精彩，很精彩哦。这是广播剧啊，啊讲国语的，讲国语的啊，你当诶，说打开收音机哦。嗯，你家己听哦，最贵个遐拢听，出来呢有诶囡仔互因听，真的很好听的故事啊！哦，即咱民本公司啊，咱所有诶员工大家吼，拍拼大家合作诶，很好听的故事，公布叫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。礼拜四啊 ，AM 一二九六，一早时七点到八点，爱听啦，感谢你。

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，佮有葵花油、醋橄榄油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，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一千七四。580块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会当煮、煎、炒、煎，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脂肪黏黏。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，一罐580块，5罐2900块。5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6罐2900块。有三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方一箱2900块，都有三组三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2855，以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，1罐1000cc， 1箱6罐2900块，1罐580块，买5罐送1罐，1箱6罐2900块，醋橄榄油1箱6罐3组3罐袋啊。2900块，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一罐是750cc， 1罐260块，1箱8罐4组4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1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，1罐120粒，1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一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2个月量哦，980块，一旦吃2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1罐980块。超级 B 群复方锭，长效型的，1天吃1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罐中进口的，1天1粒，1罐480块。益生菌1盒30包，1天1包，吃1个月880块，3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1盒60粒装，1500块，吃1个月。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1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1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1包13片，1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。有需要，甲咱联络。感谢你，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，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。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，是拜一到拜六。中昼的12点到2点，两点真久哦。在民本电台855千赫播出。伊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，23072855。

2855，这个电话也是我们订会的电话，2357-2855，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，拜拜。听众朋友，我们收听这部是元气播枪站，听众朋友尊公那是讲听众朋友哦，咱有闲哦，爱会记，爱会记，礼拜四会在7点到8点，等咱收听咱的广播剧《天方夜谭》，听咱民本的同事帮咱来做广播剧，听故事哦。

0: 清楚。
1: 一百十五年营业用车量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始征收了。缴纳期间为十月初一到十一月初二，即马缴税真方便，用手机啊、行动支付或者电子支付 App， 扫描缴款单顶头的 QR code 就会当轻松缴税。买单去便利商店或者用信用卡、精品金融卡、换机欠钱、现金扣折、ATM 转数等等多元管道纳税哦。提醒你，会记得准时缴税，以免过期受罚。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解决纠纷，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，免遐麻烦啦。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，亲像厝边冤家娘子、消费争议，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，甚至是医疗纠纷，拢会当用 ADR 机制来排解，定数利便佮快速，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，利便快速免费去。拄到纠纷，选择 ADR， 唔免拍官司，予咱省时又搁省钱。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。
3: 已经搁好小明球啊，进去找老师。
4: 有，来去通报。
5: 面对校园霸凌，你会使站出来。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，请及时向师长求助，互伤害马上停止。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，卖使检举，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，提供24点钟咨询服务，守护恁的安全，拒绝校园霸凌，勇敢站出来。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。
6: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？
7: 不用了，老毛病了。
6: 老毛病才要小心，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。你肺不好，妈妈有心脏病，更需要被保护，两针一起打，安全性高，副作用不会增加哦。
7: 好啦，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。
6: 10月1日起，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，左流右心，护肺固心，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。
8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9: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，2台85500赫，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
10: 这是民本电台85500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。

珠吃赤，金目吃黑，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母，包罗万象，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，人生的社会学，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顾尼远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歌之后，再过来讲续落去。

出门在外，甲踮伫厝内是无共款。凡事爱小心，爱忍耐，做一个端正的人，我时时也祝福你。

0: hey, 小姐，要用拍一个不？
1: 哈，你在拍我？你是第一雷呢？
0: 啊？什么？第一雷？
1: 其实是第一拜啦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改道完，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山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但系听挂件中俱乐部的节目某次啊，
1: 挂件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的哈。
1: 嗯，
0: 哦，明仔日你咧嘛有够水呢，
1: 水了了，
0: 祈福啦，啊，求事啦，求事就叫人生囝啦，啊，结婚啦，啊，要去到佚佗。拢可以安尼啦，
1: 啊，计娶啦，
0: 系啦系啦，
1: 系啦，拢可以啦。
0: 农历个九月九，你知无？
1: 风吹嘛嘛，
0: 嘛嘛好着。
1: 哦
0: 哦，还有个重阳节呢，搞个中间，
1: 嗯，
0: 我拿毛毯，你要穿五块，
1: 诶，固定个，
0: 啊，
1: 当年有个呢，
0: 也更加多啦。
1: 诶，咁唔一定啦。
0: 我做户口咧，
1: 干那家己。
0: 我户口较早在恁下岗啊。
1: 嗯。
0: 好，好利我好诶。
1: 算你较特别啦，你三千啊。
0: 你三千哩哦。对啊。嗯。
1: 你都刷落下岗啊，较好你较特别三千啦，
0: 千五啦。
1: 哈哈哈。诶，
0: 阿良毛蛋你也千五啦。
1: 有啦。
0: 阿蛋银包唔在乎哪里啊？
1: 有啦，拢领过啊啦。
0: 哇，阿舅妈，我几句讲啊，两个人领三千啊呢，
1: 嘿，
0: 哦，
1: 三千就去吃大餐啦，
0: 嘿，
1: 嘿啦，
0: 啊，贵个又，
1: 食较好咧安尼啦，
0: 哦，
1: 一年当一拜呢啊，一届重阳节无食较好诶，对不对？
0: 我
1: 啊，这等算政府请诶，
0: 我拜六要来，
1: 嗯，
0: 来阿良呀，地料店，
1: 哎，
0: 拜六，
1: 你就。有影讲你无让阿良来穿物件
0: 哦，伊讲啥物要买迄个特产饼啦，
1: 系啊，
0: 无拜六就对爱来去啊，
1: 好，
0: 系啊，哎呦朋友，
1: 有固定，
0: 啊你买迄个马尼多的纸巾来啊，哦，
1: 哦，
0: 你若买咱的产品，啊，迄个日子你甲罗岗小姐吼，
1: 嗯，
0: 啊你甲问，啊今年一年吼应该少，
1: 嗯，
0: 哦，因为呐。老大人拢爱贴一张一张的啦。
1: 咱的日子是日贴啦，嘿嘿啊有的是月历啦。哦、你啊，咱电台这都是迄个月历，一个月贴一摆。
0: 哦，对了对了。
1: 啊，咱这是逐工贴的安尼。
0: 嘿啦嘿啦。
1: 嘿呀、啊。
0: 好、
1: 哦。
0: 嘿。啊，日子来啊，跟找罗岗小姐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
1: 2999-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问命。

0: 这条歌真好听哦，我都闻命了。
1: 闻命，
0: 嘿，
1: 嗯，
0: 过来这条嘛，未歹听。这条呢，郭台铭老师所写的，也可以认唱的。
1: 嗯，
0: 讲认真看头前。我先的，啊，你那写这条歌，伊讲，
1: 那不要看后边咧。
0: 伊讲，伊爱看头前，后边后边较无好。
1: 后边唔免看。
0: 啊，我的意思嘛，想看头前较好。
1: 哦，嘿。
0: 嘿，头前靠五花十色，
1: 很好看。
0: 哎、欸，
1: 那个靠有看头啦，
0: 对，看后边都不好哩。
1: 背影啊，
0: 啊，
1: 背影啊，
0: 好丢啦，
1: 对不对？
0: 那我唔知道，我这条是郭台铭老师写的呢。
1: 哦，
0: 哎、
1: 欸，
0: 我就看资料，我都老师写的。用一开看头前啦。伊较爱看后边，讲后边也无虾米人好看，
1: 吼、哦，
0: 头前靠
1: 虾米看头，
0: 头前靠回头人好看，人生哦爱看头前。

0: 讲人生爱看头前，
1: 嗯，
0: 莫怪郭台生老师讲，伊较爱看头前。
1: 莫怪郭老师安尼愈来愈青春咧、欸。我今麦才知影讲，为虾米伊安尼有法度食到93，搁会智慧卡。原来拢看头前。
0: 佩服出你个咧！我记录下老师嘛，90几条，
1: 哦，
0: 嘛真活泼。
1: 系啊，安尼。季老师可能话拢爱看头前，啊是爱看边，
0: 人家拢咧咧教歌啦，爱搞啥计哦，就迄雷诺小组呀，雷虎小组呀。
1: 那安尼我再问一下，那个白沙子呀、啊
0: 哦，
1: 白沙子，
0: 哦哦哦，
1: 因为伊甲季老师真好，两个马子的安尼，
0: 马子，
1: 季老师是不是爱看头前？
0: 对，
1: 当然咧，精神活力拢足好诶，甲郭老师同款啊咧，无简单，系啊。
0: 郭老师甲讲，伊较爱看头前，
1: 嗯，
0: 伊后背不爱看，
1: 伊不爱看后边。
0: 我们写这条歌，
1: 嗯，
0: 讲人生都爱看头前，
1: 唔能看后边，
0: 唔看后边，
1: 好、
0: 哦，真奇怪呢。
1: 嗯，
0: 较早迄个早人脱离舞哦，
1: 嗯。咱嘛爱看头前，不爱看后边。
0: 歌舞团生意偌好咧，
1: 哎、欸，
0: 系啊，
1: 哎、啊，生意个摆是变安怎？
0: 啊，我都捌草帽车去看迄路边小黑有。
1: 我唔捌看哦，
0: 捌啊，你哎，含、欸、路边啊，讲咧脱水舞安尼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
1: 你是讲迄个去台中做秀啦？
0: 系啦，
1: 台中做迄个暗会啦。
0: 系啦。
1: 啊，迄伫台中吼、哦，好，就安尼，台中真正无奇不有安尼，大行啥物出头都有啦。
0: 脱离舞
1: 了。他今嘛嘛是个安尼啦，啥物货都拢对台中出来安尼啦。
0: 但是今嘛我讲安尼啦，脱、
1: 嗯、
0: 离舞真无一样啦。
1: 人
0: 厝内今嘛有迄看电影，碟片摕来
1: 咯。哦，那個、
0: 看是不是？

0: 无啦，
1: 世界各国的哦 ，DVD 啦，丢丢。
0: 今嘛无咧 DVD 啊啦，啥物 DVD？
1: 啊，这片啊，就那个看落去。
0: 嗯。
1: 啊，今嘛
0: 变啊啦，免
1: 你订啦。YouTube 无嘛有哦，你都要交钱。
0: 嘿，频道爱另外买啦。
1: 啊，你都一旦看了看，啊，但是阮无看嘿，阮咧。新民都，
0: 你免解说啊！
1: 新民都咧，你听。
0: 你迄有设定密码，你唔知？
1: 唔是啦，咱马上会当拜托人用啊。
0: 嘿，啊有密码，啊密码你唔知，你是要哪开？
1: 哎呀，好啦，咱正头采新民地哦。
0: 嗯，
1: 咱尽量慢看迄啦。
0: 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嘿，安尼敢若较不敬啊。
1: 另外，较早呢，寡妇团啊，请假呢，
0: 嗯，
1: 哦，阿婆阿妈甲人看个。吼、哦，阿、啊、娘，啊，大家那红牙医啊，
0: 什么话？
1: 平管
0: 的，迄个表演的时阵吼，徛上管的，就是欧巴桑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红牙医啊，过卡一个头啊，拢徛起哩安尼。
1: 结果一个欧巴桑等于讲，家己腾开看，靠呀，这都感官了呢。嗯，徛起看呢。
0: 啊，人会数分呐、
1: 啊。啊，
0: 人会吐数分吐分呐、
1: 啊。啊，你个
0: 吐血啊！
1: 我甲我讲，你唔捌看。
0: 我你无甲讲，你讲路边，我想好想无，我才想着讲啊，去台中做迄个暗会啦，嘿啦，吼，迄、哦、真正，中南部的吼，真正实在是足干的咧。
1: 对啊，即马迄无啦。
0: 啊，那咱台北吼，拢安尼腾起来，要腾啊，唔只腾安尼，噔噔噔噔。等等等等，
1: 可以吗？
0: 啊，今晚两一条筋啊，大家赢嘞赢嘞赢嘞安尼，啊有哪无嘞有哪无嘞有哪无嘞安尼，迄条安尼赢嘞有哪无嘞有哪无嘞安尼。
1: 今晚还无流行啊啦。
0: 哦，
1: 今晚那个 DVD 坑咯，碟片咯哟。
0: 哎，直接的哦。
1: 直接看世界各国的
0: 看什么？哎、哦，
1: 我咱咧听头才新名，咱买啦。
0: 好、哦。
1: 咱看是无要紧啦，但你那是水灯啊，那个准掉你。
0: 我是惊新民家讲。
1: 哇，
0: 昨下两个看他个小巴了，讲
1: 新民啦，看到迄个家讲啊。
0: 恁地路地啦，地主甲信徒啊，恁两个是咧看啥货啊咧？
1: 不输贵啊咧。
0: 系啊。
1: 放。
0: 阮三准伫遮咧坐啊，恁是咧看啥货啊咧？他一人他较小巴一个。
1: 对啊。来啊，啉一下茶咧啦。
0: 嗯。
1: 哦。

0: 饮茶哈、哦，
1: 嗯，
0: 古早人讲饮茶饮到破产啦，
1: 啊，哦是哦，
0: 你唔知哦，像讲迄什么老人茶啊，歹饮啦，
1: 啊歹饮个饮啊破产，那是安怎饮咩？
0: 即马茶你要买好茶哦，讲起倒转来要买，你无得买哦，人，
1: 嗯，
0: 人种茶的人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早就应人。去住什么人？去住什么人？去住什么人？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人拢应该好水好水、
1: 啊。我也唔捌听人讲饮茶饮啊破产呢。
0: 你唔知哦？
1: 啊，有你就饮较好诶，啊无就你普通啊饮就好啊。
0: 饮茶饮到歹水倒去啦。
1: 哦，歹水倒，这我就晓得啦。你若讲饮茶饮啊破产，迄、我就感觉怀疑啊。
0: 那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罗传林老师。一提咧好地好我啦，
1: 嗯，
0: 好，我就跑落去啊呢，
1: 嘿，
0: 跑落，没想诶、要叫地哥啊吼，嗯，来试一滋味看卖啊呢吼，哦，下面我做茶啊呢，茶啉久的中间吼，你也排水道去，
1: 哦，
0: 叫你呐冲排茶要去吃吼，你无多少吃啦，嘿啦，
1: 会吃袂落呀，
0: 嘿啦，
1: 有差价侪哦，
0: 对啊，
1: 好、哦，
0: 那、我怎么？你泡茶，一缸都泡一个金奖的，个头奖的，泡了。我甲刘团林老师安尼泡了一下呢吼，我真来泡呢，我提来今仔个个倒了掉啊吼，浸不了哦，还是个红气气，阿林茶对咱，
1: 红气个有就对了，
0: 对咱人身体好啊，
1: 其实饮茶未歹，啊，唔过你那是有糖分的人哦。饮这茶哦，这茶嘛是算饮料，你知道？都无算滚水哦。
0: 饮茶你都唔是珍珠奶茶，什么花果茶？
1: 啊是讲那饮无甜的是个还好啦。啊那讲有迄像讲饮料，迄个你讲的珍珠奶茶，迄个佫无同款啦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但是讲起来吼，茶嘛是一种饮料啦，无算滚水啦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。
0: 啊，
1: 饮惯是就好啦。
0: 对啊。
1: 饮茶嘛算袂歹啊。
0: 算唔知。
1: 嗯。
0: 啊，另外身体都要顾健康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嘿。若有健康，啥物拢好啦。
1: 当然了、
0: 那无健康，什么拢歹啦，
1: 什么拢唔好啦。
0: 啊，来，这个骨头的吼，这款都爱吃嘿，
2: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拄湿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，下虚啊，体力不足啊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硬僵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。四肢的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不久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高眠梦，心情不宁，

0: 老庄严大树顶顶，吼、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卖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。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筋络，甲咱的经脉，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啦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。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这个秋天啦，但是秋天今年的秋天都比热天搁较热哩咧，过来秋就来就冬啊，骨头。都在输赢啦，所以你有经常伫咧保养啊，这中间哦，你会记讲红青的养筋骨，即款买倒来食就对啦。
2: 对。
1: 即马你若买半打拢有犹太啦。啊，佫会记哦，日子来哦，今年日子应该少安尼啦。都一工贴一张，哇，遐大哩，遐大哩，你若佫看，
2: 佫看无，看无啊多。
1: 哈哈哈！就食啦，
2: 嘿，
1: 系啊，
2: 这纸吼，你若贴起来吼，唔通断掉。咱做这个便条纸啊，是迄个餐巾纸吼，出来食饭吼，真好势。
1: 内底个
2: 不要浪费，
1: 嘿，内底个
2: 资料足济。
1: 你看看咧，
2: 嘿，
1: 你会爽啊！哇，这个资料那真好。
2: 有诶，内底一挂迄资料你唔捌看过，
1: 对啊，
2: 系啊，系啊，
1: 嗯。啊！你内底有资料，哪看？啊，遮嘛有万年历啊。今仔日，明仔载好日，啊，明仔载什么日？拢甲你写个一清二楚安尼。会记讲，做文咱的产品，无论讲，即马袂使阁讲讲。
2: 讲啊。
1: 即马讲算广告卖啦。
2: 我即马就广告，我来起掉。
1: 来啊日子来啊！要提咱的产品，咱弄个这个日期要予你详细进行。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登记注文，
1: 来，
2: 广告完毕。
1: 郭台雄先咧咧唱的吼，卖鱼的去拄着卖草笑的啦。过来食迄个困食雕啦，
2: 困食雕。
1: 你唔能想啊！我食这行，食这行哦。那会说中毒？是不中毒？来卖鱼的拄着卖草笑的啦。甲囥食钓，大家拢来个听一下。

0: 我知啦，我知啦。伫当时啊，生理做拢无，就是去拄到迄个卖钞票的。咱一个化工咸鱼哦，伊才跟后壁，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，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，卡价我嘛卖无。喂喂，卖钞票的啊，拜托的好，你伫化钞票，唔着化一个较明的，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。
1: 阿都无化多啦。我从细汉都以学，爸母是食的啦。啊，我都画臭烧，臭烧都臭烧，他画嘛臭烧，我无画多啦。
0: 啊，阿你好，阿你好，卖鱼的去拄着以学的卖臭烧，他计嘛，互人头摇手啊摇。

0: 伊咧卖咸鱼啊，后壁就是卖臭臭的吼。
1: 嗯，
0: 迄个平江太条咧，伊讲臭臭的，哇！伊讲阿达靠呀，伊咧卖咸鱼，啊臭臭啊，你无看者？
1: 他爹嘛，规工拢无生意。
0: 啊，臭臭就臭臭啊！
1: 臭臭上咩味？
0: 啊，无法度啊！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，算易用啊，那无法度。
1: 哎呀，袂用去，袂用去带别位安尼带条条。
0: 对啊。来，坑家雕，你上最我听看卖吼。

0: 叫做囥食刁。
1: 嗯，
0: 有的人物件食食，哎、欸，啊那说闹晒不倒停。
1: 嗯，
0: 迄段食物都是休克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那咧放这个，放这个囥食刁中间，啊你注意听。哦，这样未使食三，这样未使配什么呢？
1: 起码敢那较无遐物件食啦。哎、
0: 欸，
1: 较少啊吧。
0: 嗯，啊你啊你那食物的休克。小球你唔知啊，你又叫杀掉。
1: 差不多是即个啉烧酒未使配红曲哦。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对啊。
1: 啊，红曲有几多种啊？对，几种红曲？
0: 红曲有色的啦，啊，有迄曲架啦。
1: 曲架，曲架是迄个经过过制作过迄、迄唔叫曲架。
0: 白带啦。
1: 白带。
0: 白带啦。
1: 对啊，啊，我意思讲即卖。起啊，有足侪种诶啊，有软诶，啊有硬诶，有甜诶，
0: 嗯，
1: 较大粒、较细粒诶，
0: 哦，
1: 系啊，啊就对配对一种未使配啊，是讲拢未使，
0: 对啦，
1: 系啊，搞清楚啊，
0: 那我食物中毒就是安尼啊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还是要甲食看卖较知，
0: 诶、欸，
1: 哈哈哈哈哈，好。
0: 买啊，做火车哦，
1: 好好好，
0: 哎呀，
1: 买较稳
0: 啊
1: 咧，
0: 对吧？啊，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，
1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
0: ，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啊，搁有咱这罐珍珠霜，哈。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
0: 哦、
1: 一罐600，哎、七百，啊，两罐千二，因为伊有加15毫升出来，较大罐，
0: 哦、对。啊，即嘛买迄个海蜇头啦，
1: 一盒700，
0: 啊，搁有日本哦，大粒的
1: 特级蛋蜜汁黑豆，
0: 黑豆
1: 哦，这
0: 三两真少，
1: 这一盒嘛700，
0: 刚才咱家才有了呢，
1: 对，
0: 哦，啊，这么多
1: 人介
0: 绍台湾的养生美。
1: 嘿，
0: 哦，
1: 一包，
0: 啊，够有迄个一口松，
1: 嘿，
0: 一粒那糖啊，一个包装，
1: 这一包里啊，哦，
0: 一个吃了就知，哎呦，啊，这个肉酥啊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1: 入口即化，
0: 啊，够纯肉酥啦，吼，
1: 嘿，
0: 啊，够有肉条啦，啊，你因为啊无吹。

0: 你不爱吃肉，那个吃多啊，
1: 对哦，
0: 啊，这肉里面有呢，氨基酸、蛋白质，啊，咱人哦，就是要有氨基酸跟蛋白质，身体才会用的呢，
1: 对
0: 哦，啊，那个日子来啊，拢找到江小姐，哦。
1: 2999-8692哈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广告暂时完毕，哈、哦。啊，日子都旧年也是贴贴贴，咱的日子今年啊贴完的中间哦，
1: 都爱换，
0: 哇，都爱换，
1: 一年换一摆啦。
0: 啊，换中间，哎、欸，对当领一万块嘛。一月二日。哦，全台湾也是这个四季啊啦，哦，大细的中间
1: 拢有啊，
0: 一万，
1: 通通有奖啊。
0: 我迄几天吼、哦，唔知有甲你讲无？我要去食物件啦，啊，三零八三七四七讲哇，那几个啊，还个退休啊，你哩，啊，唔知要去倒食呢啦，甲老尾讲啊，过去啊，无麦当劳啊，啊，不会就是啊，现在吃吃安尼就好啊。哎呀、啊，啊，起码这个吃这中间哦，都上简单啦。你看要吃啥都有安尼啦。落来楼卡路哪吃？我定来讲，较早是讲三步，行三卡步一坎店啦。起码两卡步一坎店啦。即马反正一卡波你就一砍点嘛，
1: 半波就一砍点嘛。
0: seven 全家，
1: 嘿
0: ，OK， 啊，个有迄、那个，
1: 即马食做方便的啦，
0: 嘿，
1: 啊，是讲你若定食，就有影就食个无方便啦，
0: 对啊，
1: 伊食个唔知要食啥啦，
0: 啊，这楼卡拢超商嘛，
1: 系啊，
0: 要食啥拢嘛有啊，
1: 啊，
0: 这日子来啦，嘿，找到江小姐吼。啊，今年因数量有限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。

0: 来，我这条迄个谢丽唱的吼，妈妈，请放心，这个歌算我那真好听呢。好来，
1: 哎，
0: 啊那还袂出来，啊，这都都丢啊，第二地啦，好来，好好处理。

0: 这条我那老的老的啦，阿个个写的唱唱那个真好听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
0: 啊。啊，记得哦，咱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，
1: 个人建立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。

0: 边扫散。
1: 就啊，个一枝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一罐四十粒，千八块。啊，你那边半打个油苔，哦，啊个咱这珍珠松，珍珠松也淡化咱的黑色素。哦，啊，你那不啊，伊都你都免个不啊，什么蜜粉、什么碰粉，那些拢免啦，嘿呀。哎、欸，这个顶隔离霜的对哇
1: 哈，安尼看起来就足水的啦，
0: 对，就水溜溜啊，
1: 自然水安尼啦。
0: 啊，一罐哦，七八两罐清理，哎、欸，啊，今麦有较大罐，加十五毛出来安尼，哈、欸，啊，个有咱这个好食养生梅，吼、啊，啊个无掺粉的纯肉酥，个有肉条，啊个一口松，
1: 哎、
0: 真正讲的你可能也唔捌食到迄种。肉酥吼，安尼酥酥酥，啊，入口即化，哎呀，
1: 一个较甘露，一口爽的啦，
0: 嘿，
1: 啊，纯肉酥的嘛好食啦，肉条啦，
0: 嘿，
1: 啊讲，啊，
0: 哦，这囡仔都爱食的，
1: 老人话无喙齿啊，
0: 嘿，
1: 迄肉呢，薄啊，都硬袂落去啊，
0: 嘿，
1: 嗯，一口爽啊，
0: 啊，这老大人吼。吃了嘛，赶快嘛，无喙齿吼，安尼入口即化，安尼弹落去，安尼把诶喙哦，安尼都硬皮啊，安尼偌胖嘞，偌瘦偌胖嘞。
1: 对啊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最主要有氨基酸能被记的。
0: 嗯，
1: 因为啦，我都只讲个啊，老人无喙齿，肉歹食啊，
0: 哎，
1: 啊你这都爱食啊，
0: 对，
1: 哦，也有氨基酸跟能被记，咱人那个食老中间嘛是爱有氨基酸能被记。
0: 哦，非常重要，
1: 足重要的。
0: 嗯，
1: 系啊，
0: 这两项那无嘛未使呢，系啊。
1: 所以你若要提咱的产品，拢找到江小姐，啊，地址已经来啊。
0: 嗯，
1: 哦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1: 来，第二个故乡。

0: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事业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来吃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能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或者这个视觉不便，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这手术白内障的人，即马真侪安尼吼。
2: 嗯。
1: 哇，手术起安尼真快活，目睭安尼金阔阔。
2: 嗯。哦，
1: 啊，但是嘛，都爱个保养。
2: 对。
1: 你无个保养，一段时间佫甲你撞出来。
2: 也佫压起来、哦。
1: 对啊。
2: 系。
1: 咱红星大光明，伊会当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滋养明目，甲你保眼。哦，目睭讲一个手术掉，咱嘛，
2: 嘛是爱需要这个营养的吸收
1: 啊。
2: 啊，无伊那无营养的吸收吼，感官是也个一直退化。
1: 啊，两个大阿嘛是感官。
2: 系啊，
1: 系啊，
2: 得个一摆啊咧。
1: 咁啊，提供咧即产品哦，红星的养筋骨，
2: 红星的大光明，
1: 红星的五阶段丸。
2: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，
1: 啊，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2: 嗯，
1: 哇，这款

0: 然后梁上钱这买顿也吃真好哦，有 EPA、DHA， 对咱的脑风真好，血管嘛真好。
1: 嗯，
0: 诶，像个头毛丝啊，血管啊，诶，胃的通道啊。
1: 嗯，
0: 吃这款袂歹哦。诶，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2999-8692，
1: 找了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0: 啊，你寄来啊吼。买衫会当安怎送哦？拢问到江小姐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，
1: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。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。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料，咱连咪接过来。

0: 即马都一点过十分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、时间就是要互恁可以选歌。
1: 对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29998693。
2: 我遐干阿袂。
0: 啊，来后壁，遐那无个超了哦。诶，信号会袂出来，哦。哎、欸、对，29998693，要选歌的朋友，趁即马紧入来，吼、哦，29998693，
1: 啊，这两粒嘛都搁起啦，
0: 煞唔知，
1: 这两粒无起嘛无声啦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加这粒嘛都爱起啦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，哦啊，这粒，这粒，哦好，唔通搁个叮当，来你好。哎、欸，较大声嘞！
3: 麻烦你多一支三七块，
1: 三七块、
0: 哦，三七块，日本的啦，
1: 三七块，
0: 嘿啦，
3: 嘿啦，
0: 三七块，
1: 三七块，啊，你倒位？
3: 我在南港。
1: 哦，周女士。
0: 哦，南港周女士哈、哦
1: 哦。好。好。
3: 小
1: 姐。OK。
0: 嗯。
1: 奶，你好。
3: 哎，
0: 今
3: 天
0: 我
1: 几点？
3: 嗨。
1: 嘿。王
3: 太太。
1: 嘿。王太太。
3: 哎。
1: 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3: 一
1: 定要
3: 舒缓你的软
1: 瓜，软
0: 瓜，舒缓你的软瓜，
3: 嗯，
0: 没有问题
1: ，OK，
3: 谢谢，
0: 哎、欸，
3: 谢谢，
0: 哎、欸，来，
1: 你好，
4: 你好，
0: 哎、欸，
4: 我泸州陈小姐，
1: 罗
0: 陈小姐，
1: 陈小姐，
0: 我
4: 家，
0: 哎、
4: 欸，满山春雪，
0: 满山春雪屋，
4: 哈，
0: 哎、欸，
4: 谢谢啊、
1: 哦，满山春雪，好，
0: 好。
4: 谢谢两位
1: 哈、
0: 哦、
1: ，OK， 好，
0: 哎，
1: 哎，满山春色，
0: 满山春色了，有了，
1: 嗯，
0: 这我随提出来啊，
1: 哦，
0: 哎，舒软丽的软瓜，
1: 嗯，来哦，阿、啊、伯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好起来啊、哦，
0: 对啊，
1: 系啊，
0: 嗯，
1: 哎。

0: 龙阿婆炒饼，
1: 唔通搁炖蛋哦。
0: 阿龙阿婆炒饼起来。
1: 来，你好。
2: 阿嫂。
0: 好，我来。
2: 小兄。你两个好。
0: 好。
2: 我这两天啊，我的收音机啊，拢叉叉叫，听无啥清楚。
0: 啊，不要去买新的哦。
2: 拄只有听，建中遐讲拜六要来吼。
1: 你都确定哦？
0: 不定。
2: 不要
1: 哦。都确定哦。
2: 好，你来哦。
0: 好啊。
1: 吃欠饭等你哦。
2: 对，
0: 拜六较拄好啦，无你礼拜嘛休困
2: 啊。啊，对啊，我拜六礼拜休困，拜一路。拜六来了，
0: 来了。啊，拜六我绝对到位的。
2: 哎呀，我两个等你。
0: 好好，
1: 吃庆丰等你。嘿，迄个剃头都起来咧等你。
2: 哈哈，对。阿你广播。正常些食
1: 食。无，像你臭甲噜噜掉啊。
0: 嘿。
1: 啊，
2: 你看嘛，真古锥嘛。
0: 嘿，对啊。
1: 像你臭甲噜噜掉。
2: 两亿杯，好看去冲啊！
1: 真来看，敢那去冲尔哟。
0: 两亿杯买特产饼好食哩咧。
1: 哦，
0: 系啊。
2: 我就
0: 确定
2: 个建中遐有来，我先来买啊。
0: 我拜六绝对到位。
2: 好好好，
0: 好 ，OK。
1: 啊，唔通讲着饼都袂记点歌啊？哈
2: 哈
1: 哈！
2: 来
0: 啦，来
1: 听一个
0: 好，
2: 好，谢谢哦。
1: OK，
2: 拜拜。
1: 来，你好，
3: 孟姐，你好，
0: 好，
3: 我健康好，
0: 好好。
3: 咱是叫素兰妹妹，
0: 素兰妹妹哦。
3: 哎，
0: 好好好，
1: 素兰你妹妹哦。
3: 哎，素兰妹妹啊，
0: 素兰妹妹。
1: 我是讲你妹妹咧。
0: 哎，
3: 素兰妹妹，
0: 素兰妹妹。
1: 好。OK， 咱这梁先生，
0: 来
1: 你好，
4: 温姐啊，
1: 哟，
4: 今朝七点五十站哦，
1: 七点五十站，
0: 七点五十站好，
1: 好，
4: 好，
1: 啊，唔能困去哦，好，慢车困来哦，
4: 无电啦，
1: 无得啊，你得无电，
0: 特别无电啊。
4: 我
1: 也
4: 无电
1: 啦，哦，你也无电啦，我想讲你也无电。
0: 啊，电还没来啦。
1: 现在那无电是恁的社区哟。拢接
4: 电话
1: 噻，
4: 讲到
1: 明仔
4: 六点半
1: 嘞。哦，啊，你唔就用斗电池？
4: 手机啊。
1: 哦，手机啊，
0: 手机啊，手机啊，听啦。
1: 安尼，安尼天天嘞两点就好困啊。
4: 哎，会使点别人在挂。
1: 好，
4: 无拢公公叫也未通啊。
0: 好啊，好啊。
4: 明天在因为嘞望春龙哦，
1: 要去望春龙啊。
0: 望春龙好啦。
4: 好，
0: 好好。
1: 好。
0: 好好好。
1: OK。
0: 啊，七九三，奥利站哦。
1: 嘿，奥利站。
0: 哦，好好。
1: 嗯。
0: 素兰妹妹，酒家人，满山春色，这拢有啦。
1: 嗯，
0: 这个我小人家来吹啦。
1: 圆圆啊，安尼陈太太一直点，敢唔知红起来未？
0: 嘿，
1: 那叫红起来边咯。
0: 我唔知边咯。哈哈哈哈哈
1: 哈！那叫红起来边咯。
0: 来，
1: 哈
0: 哈哈哈哈！苏软弟啦，软瓜。

阿文，爸爸有对人安尼讲过，讲你是我的小弟，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吼。事实讲，像爸爸这款软弱的男性，一世人敢若会用伫咧电台主持节目，甲唱歌的查甫人，除了这以外，也阁有甚物头路通好食咧？你也所知影，爸爸是只爱恁丽兰妈妈一个人。既然无恁妈妈，只好咱来靠咱家己，靠着一挂听友甲歌迷，为了唔愿让听友甲歌迷来失望。阿婆，爸爸安尼瞒骗人，你讲对唔对？为了我龌龊的面容，用着水粉来暗砍着爸爸热情沧桑的料，打扮到遐尼啊烟斗的模样，唔管别人安怎样想。爸爸只希望你了解我，相信我。啊，等之后，咱再偷偷等，等着恁那个无情的妈妈啦。

思念你啦，乱歌，这是歌经中所播唱的哈。来，咱这个朋友吼，即马开始天气吼，早暗温差较大，你若讲安尼天气咧变化吼，就容易感冒。这若感冒要安怎？酷酷扫，吼这扫来扫去吼，喂来喂去，喂到规厝间吼，安尼，这个啊扫，那个啊扫，扫啊吼，大家拢袂困的安尼就真晦气啊吼。所以讲，咱厝内底呢，甲传一罐啊，这个玻璃面扫扇，吼、要用得有。那感觉呢吼，这个人头啊怪怪吼，安尼就好紧食，吼唔通安尼慢皮，安尼就安尼等候啊，安尼扫啊，安尼扫安尼足艰苦，足艰苦安尼，才要看医生。真正啦，安尼扫啊，足艰苦，就未舒适吼，就爱予医生看，吼，迄个感冒病毒吼，就真深啊。然后呢，咱这个玻璃边扫扇对阿边哪只吼啊？这个玻璃边扫扇，你到那是讲，这个老人扫、囡仔扫、结婚的婚扫、冷扫、热扫、大扫、旧年扫、扫无痰的。吼、食着冷的啊扫，食着凉的啊扫，哇，安尼酷酷扫，唔是办法。玻璃边扫扇，卡骨来甲买顿来食，尤其是厝内底若有人食薰的人吼，你拢食迄个二手烟、三手烟、四手烟拢有，因为调咧咱的厝的壁的啦、衫的啦，这拢属于这个二手烟、三手烟。有一个这囡啊吼，两岁大，两岁尔吼，因这个阿公吼，都甲阿公拢这个三代同堂啊，这阿公拢去阳台食薰啊，因为大家在食讲惊薰着迄个。

因啊咧啦，拢去阳台食，啊去阳台食食吼，二摆吼，但某因咧阿孙咧啦，阿某即阿孙咧吼，即阿孙咧吼，定定都安尼，当不当都安尼扫扫扫安尼啦。啊，这医生就感觉奇怪，讲吼，啊你那，这囡仔拢安尼扫未好是安怎？我技术都唔是遮歹咧，他拢扫未好安尼，啊就问因家的人啊。

0: 拢个甲抱安尼啦。哦，原来就是吼，因阿公诶迄个身躯顶诶二手烟、三手烟啦，伊诶衫拢分离啦，哦，衫拢分离，全裤拢分离啦，所以讲影响到这个囡仔诶气管安尼啦。啊，你要看这咱敢去会去想到，无去想到啊，但是就是有遮敏感，即卖囡仔吼气管过敏诶人足侪，就是有遮尔啊敏感，吼、哦、啊。阴气即个少，食着凉诶，食着冷诶，冰诶，吼、哦，啊甜诶，啊就少，啊就痰就足侪啊呢。迄有诶人吼、哦，无咧少，暗古痰足侪。啊，你啊食甜诶人足够生痰诶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即个玻璃面少散，就爱甲买倒来食。啊，买倒来你就爱认真食。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，就搁定来。哦，产品拢是安尼，因为咱这拢二十几年、二三十年的这药品啊，所以讲哦，药性温和，效果阁好，安全阁有效，买回来你做你安心放心来家吃，唔免阁中毒啦，阁中毒吼、哦，你就少个妇女啊，系啊吼、哦，所以讲爱买回来吃。2999-8692，啊，你那买半打哦，够犹太，
1: 嘿，
0: 啊，今麦日子来啊，
1: 嘿
0: 啊，哦，日子来啊，你问罗刚小姐，嘿，嘿，看这个日子吼，要安那提安呢吼，
1: 啊，今年日子有应该少哦，
0: 嘿，
1: 诶，应该少哦吼，
0: 对，
1: 啊，要第三遍的人，日子要那提，你问罗刚小姐。2999-8692
0: 找咱陆刚小姐登记注文
1: 来酒家人生活落去

0: 就搞人就是我的名。
1: 嗯，
0: 嘿嘿，
1: 真好啉嘛呢？
0: 哎呀，真好啉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啊，当这个朋友选的歌，我拢有甲找找出来。
1: 好、
0: 哦，爱记哦，日子来哦。哦，你起来啊、哦！
1: 嗯，
0: 哦，你会记吼、哦？
1: 找到江小姐问一下呢。
0: 咱节目中有红星的永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，还
1: 有咱这个吉利导游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
0: ，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。
1: 哎，啊，还有咱这个金珠霜，
0: 欸
1: 哦、这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
0: 欸
1: 欸、啊，搁有咱这个养生酶，无掺粉的纯肉霜，搁、有肉条，搁、有益口霜，
0: 益口霜，
1: 搁有海蜇头，搁、
0: 有
1: 特级蛋蜜汁、黑豆。
0: 讲这益口霜啊，这肉条吼，
1: 嗯，
0: 这老人你有啥讲？你食肉伤重，你忌讳入了无？
1: 对，
0: 益口霜，
1: 嗯，
0: 肉条，哦。哎、啊，这笋巴说，这加入中间哦，有氨基酸，够蛋白质。咱人哪会氨基酸、蛋白质咯？身体都用。
1: 嗯。
0: 哦，会记讲男仔拢问罗岗小姐，啊，日子即马来啊，问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所就会等待台哦。莫困哦，
1: 来，
0: 七情的奥利站。

0: 市井的乌里站，
1: 嗯，
0: 罗州的陈太太迄条塔路吼，我听说你会使困啊，
1: 安尼会
0: 使困啊，
1: 哎，
0: 啊来哦，梁先生，我为了找你条素兰妹妹，我唔知怎样都会去啊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青梅竹啊，哦，我都要睡你，顶头我安尼撸落个地方，哦，
1: 嗯，一个健康，
0: 撸起来安尼飞龙哦，就安捞起。我这回头个红记记呢，
1: 嗯，
0: 青青青红记记呢，
1: 回头呢嘛是红啊，无够青诶。
0: 哦，有人人较乌。
1: 哦。
0: 啊我这算是讲肉食少一款，哦啊，多起安尼。
1: 嗯。
0: 安尼红皮红怕怕呢。
1: 嘿。无够人会是青诶。哦。
0: 有血条块。
1: 那是吸血鬼。
0: 撸着是，我就讲啊，是啊，这回绝对我流出来。
1: 嗯。
0: 诶。
1: 肯定啊，无法度。
0: 今天日本呢有过这哦，
1: 嗯，
0: 那个店的，
1: 嗯，
0: 缩掉，会有你走不出来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哎，无法度啊，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罗州的陈小姐讲的满山春色，
1: 嗯，
0: 哇，这个歌嘛真好听，哦，
1: 满山春色。
0: 那要提阮的产品哦，红青的永金果。
1: 红星的大公民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还有我们隔离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山
0: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你那边半大还有油胎，
0: 哦，这两项哪里干呢？
1: 嗯，
0: 抹到了，还
1: 有珍珠霜，
0: 珠莲水，
1: 抹好水水吼，出门到面水。
0: 啊，恁红晒的，我、哦、你这面型那才水
1: 啊
0: 呢。
1: 对啊。
0: 哦，
1: 嗯。
0: 啊，为人是啊，买着中间哦，我那会去送那姊妹啊伴啊，
1: 嗯，
0: 送厝边隔壁啊，
1: 嘿，
0: 哦，这真好，这物件真好。
1: 这不是啊，用好到小步
0: 啦。对啊，对啊。你这边水好清气嘛？
1: 嗯。
0: 伊只有青春胶囊吼，啊，就安那个胖了，
1: 嗯，
0: 胖了。啊，胖较好，这中间哦，大波是免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那这头家娘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小姐，哦，
1: 珍珠霜搁阿抹了，
0: 胖了，哇，
1: 嗯，
0: 厝边隔壁讲我哩面啊，拢成只水啊呢，
1: 嗯，
0: 自然水啦，
1: 对，
0: 我哩无感觉讲啊，你是抹粉啊，从啥？
1: 啊，这抹了都免搁抹啥物粉啊，啥物碰粉，啥物迄拢免啦，这都隔离霜啊。
0: 摩尼多的机。嗯来啊吼！啊，数量足少的哦，
1: 数量无济哦。
0: 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
0: 哦。主文产品的中间，明仔含日期说来上价位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主文。
0: 来，罗州的我是陈小姐哈。要听一个满山
1: 春色。

0: Yeah. 安尼就无啊。满山春色。
1: 嗯。
0: 嘿。啊，平尾记吼，伊就咱个摩尼多日子来啊、哦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提到日子的人哇，讲恁个日子安怎啊？安那真好。
1: 水果好用啊。
0: 拍开一日遐大哩啊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看着就爽。
1: 内底资料够侪。
0: 内底够有迄个本草个虾米？什么青草啊啦，葱啥啦，
1: 嗯，把车草啦，
0: 万年历啊啦，
1: 嗯，
0: 今日好日嘞，当娶某嘞，当洗头嘞，当生囝啦，
1: 嗯，
0: 迄种写伫个内底，哦，你安尼听我呢，逐工啊提来豆豆啊看，
1: 嘿，
0: 嘿，
1: 都有养生篇啦，
0: 有诶，佫唔敢跳，
1: 对啊，有诶，拢甲收集做迄个资料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资料你甲切起来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剩诶你会当。
1: 做便条纸，
0: 便条纸自己买晒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餐巾纸啊，
0: 对啊对啊。
1: 咱咧食饭吼，啊，储一张啊餐巾纸安尼吼，都较袂安尼倒顶安尼规个油辣辣啦。
0: 对啊对啊。
1: 哎呀哎呀，
0: 真好水，
1: 偌好水咧，真好用。
0: 我连酸饼也要提起来哦。
1: 嗯，
0: 哦，你是今年应该少啦。
1: 嗯，
0: 应该少吼。啊，你那要提酸饼。那么第二节中间，你问罗岗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登记住本。

0: 苏兰妹妹啊，你吼，
1: 嗯，
0: 今天报纸看出来吼，杨丽花哦，身体啊个勇健健的啦，
1: 嗯，
0: 陈丽亚男嘛，个翕出来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啊咧，这国宝级别呢，咱台湾那讲讲到这个歌戏哦，杨丽花，啊那讲到迄个布袋黄春龙，
1: 嗯，
0: 啊那讲到孟家小西园，哦，嘿，较早那迄个什么？歌戏啦，布袋戏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咱一条吼都拖咧吼，都惊哦，个人安尼拜头前哦，
1: 哎
0: 呀，
1: 对，安尼怎安尼底下排队安尼，
0: 古早迄、那个迄、那个
1: 味道，
0: 嗯，迄、那个味道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哦，那歌戏来，哦，布袋戏来，迄一条拖咧吼，都拍咧。都底下咧好
1: 啊！难得有迄种遐尼啊大荧幕啊！
0: 系啊
1: 系啊，
0: 都较占位咯。
1: 啊，难得有迄种迄个布袋戏通去看
0: 啊，
1: 现场的啊！
0: 对啊，
1: 系啊。
0: 较早路边弄个小西园啦，
1: 嗯嗯，
0: 哦，迄真好人，
1: 迄个真好人啊！
0: 系啊，真好人，系啊，
1: 嗯，
0: 一行行出状元啦，
1: 对啦。
0: 诶，你话做寡戏，做够好。唱啊了袂掉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
0: 国宝级别啦，杨丽花啦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布袋黄春龙啦，哎、欸，啊，孟家小西园啦，你往前拢唔知啦，哎、
1: 欸，国宝级古的咯，
0: 哎，啊，较早
1: 我都要细汉唔知啊，未晓啊，我哪会知啊？
0: 较早那布袋歌以来，
1: 嗯，
0: 我那一条都拍的吼。
1: 嗯，
0: 就两三下行好大哦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那坐底下帮看。
1: 啊，阮咧装卡要倒看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，哎呀、啊，要看一看吼、喔，暗暗当都光光就要困啊个。
0: 哦，恁遐无法倒啦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恁遐鸟不生蛋呐、
1: 啊。啊，无路灯啊，无啥货啊呐，安尼医疗拿出来这個、外口安尼饭食食咧吼，都修理都大概。卡丘睡睡的好好去困啊！
0: 啊，你那出名就一间江口宫啦。刚才迄个庙埕厅，我停了一千台的车啦。我还见你先啊！
1: 今麦用安尼较清幽啦，无以前拢是迄个甘蔗红啊。
0: 我
1: 那甘蔗红哦，真正太济咧。
0: 啊，弟弟
1: 啊，拢发了无水啦。
0: 哎呀，
1: 伤咸的，地伤。

0: 唔咸，或者发袂水啊。
1: 对啦。
0: 哎呀，
1: 啊，恁那拢芦笋啊，恁哩？
0: 我遐都芦笋、土豆啦，
1: 系啦，
0: 甘蔗啦，
1: 系啦，
0: 系啦，啊，番薯啦，
1: 嗯嗯，
0: 系啦，啊个啥物？馍啊，芝麻啦，
1: 芝麻呢？
0: 嘿，芝麻开门，芝麻开门哎。
1: 恁遐呐，
0: 嗯，
1: 有种芦笋哦。
0: 啊，还袂啦。
1: 迄芦笋哦，讲起多，你就不得了啦。
0: 啊，不过芝麻足少的呢。
1: 啊，恁家都无种芦笋啊，恁哩？
0: 啊，阮老母都无啊多种啊，是要搁有芦笋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芝麻，阮咧庄卡一挂老大人拢退休啊，是要倒去生芦笋。哎呀，足少的啊。
1: 少年啊。
0: 啊，芝麻少年的袂养种啊。
1: 啊，家己啊。
0: 哎，芦笋无遐简单种，好不？
1: 哎，芦笋，哪咧？安尼青头啊，
0: 足头工诶，
1: 吐起来吼，哦，迄偌甜咧！
0: 哦，迄那很恶诶，就当然水果甜好食。
1: 诶，恶都爱功夫咧。
0: 哎呀，
1: 我得哪关？
0: 芦笋是做营养诶，
1: 每个人恶啊，外国吃出来，哇，
0: 怕生人诶面，
1: 安尼无菜人诶面。
0: 你敢知？诶，以前着搁经迄大鸡搁水，去搞浪花，啊，迄小鸡啊吼，着搁来搞迄个番啊，啊，迄个芦笋头吼。那爱较油的吼，下下来家己兴芦笋汤啊咧，哎呀，啊无就落去生菜，生芦诶芦笋煲，
1: 哎
0: 呀，迄个芦笋诶落去生盐，啊生鲜的吼，啊来炒迄个卵，啊再来炸便当啊咧。
1: 哦，迄个芦笋煲我都唔捌听。
0: 系啊，安尼咸芳咸芳偌好食咧，即卖无迄个味道啊。
1: 芦笋即卖有罐头咧。
0: 啊，迄阵都有啊。
1: 即卖嘛有啊。
0: 芝麻的芦笋较少，芦笋的迄个芦笋汁较少。
1: 嗯。
0: 啊，以前迄芦笋汁是足多足多。
1: 嗯嗯。
0: 我拢家己行啦，一般啦，家己有咧种芦笋，拢家己行的啦。
1: 嗯嗯。
0: 啊，你若讲都无种的人，较会去买迄个芦笋汁来啉啦。啊，阮啊，像阮这家己有种芦笋的哦，拢家己下下落去行。
1: 嗯嗯。
0: 哎呀，啊无就落去生安尼啦。哎呀，啊，无就咧滚迄个排骨啦。
1: 嗯，所以连这歌真好听啦。
0: 嗯，
1: 无情的电影票啦。
0: 嗯。

0: 黄世麟的歌，这我那较早真出名哦。
1: 嗯，
0: 无情的电影票。
1: 对
0: 哦。
1: 嗯，
0: 过来这个南港的庄女士哟。
1: 嗯。
0: 买十七块哦，这个歌嘛真好听。哦，来。
1: 三十块那不要三十块。
0: 哎呀，来，大家来听一个十七块哦。

0: 这真惨嘛，看。
1: 我都听到当日梦里，什么你给饲掉，你是诶？
0: 我这个饲着的。
1: 真正有影、啊。
0: 去饲唔着多啦，啊，打来较紧嘞。
1: 啊，春白柳是白安那一点。
0: 来，我给咱这地，甲唱完再来去做。哦。来，杀一口啦。

0: 那一个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多谢大家收听安尼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条啦听完时间到位安尼吼，
1: 啊，别只朋友给谈的呀，
0: 哎来，阿忘记啊，
1: 挂电条，
0: 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吼。

大家来听故事，曾经文要继续讲故事。多谢朋友，对这麦开始，要听一点真久，幸福人生，曾经文讲故事。服务电话22886610，恁家多多利用。即马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伫较早台中这个所在，有一个大好业人。这个好业人，伊会好业，伊毋是行正路来好业的。伊口才真好，伊培养一寡恶势力，伊做生意个人。这个好业人，伊好业，伊毋是行正路好业的。伊口才是真好，伊培养一寡恶势力，伊做生意个人买货，故意拢来共赌。十成才赔人三成尔，有时若看人会寸人，连三成都无赔人。伊满口个仁义道德，暗中拢是做一寡侥幸失德个代志。一直到有一摆伊共赌，大约都差不多一两千万。伊伫十五年个当中，总共啊，甲人赌三遍，侥人足济钱个。伊是安尼洋洋得意，认为讲伊安尼咧趁钱比较得较紧。事实上，伊个观念已经错误了。这款的做法啊，要哪好业会久啊？这个好业人，伊的名叫做曾霸天。曾霸天伊好业的时阵，伊唔咋讲荣华富贵，这是眼前花，伊袂通参会来做一寡行善积德的代志。过去伊小人的时阵，有一个富人人，予伊倒两三百万里，钱提袂倒转来啊，迄、那个富人人煞想袂开去自杀，参像做一寡侥幸失德的代志。天敢真正未报应呢？故意不是未报，是未时机未到。有是现世报，啊，有是来世才报。今麦我来讲这个曾霸天有一个后生，名叫做曾玉堂。曾玉堂伊六岁时阵有一天伊伫咧外口咧佚佗，煞去和一个少年家骑铁马甲撞着。上起头是脚脱轮，拐到筋尔。那按照道理来讲啊，脚腿轮关着紧，只要是骨髓管甲悄悄的筋络甲棒棒的，有人写三五天啊过就会当好去。但是曾玉堂的脚却是愈医愈严重，一天一天一条恶化，未自力，到尾也煞未行，都要用爬。这个时阵的曾霸天，伊只是过伫咧找找名医，来伫咧医治因家的脚骨。曾霸天伊唔相信讲这是关节病。伊袂晓将较早甲人晓来的钱一条啊一条摕去害人，伊袂晓要去做善事来补偿着过去的罪过。即阵伊都真好业，真有钱咯，事业都往那真正常伫咧做，爱赫尔啊侪钱有啥物路用？敢真正讲早会倒转去咧？敢真正讲子孙啊因享受会着咧？人讲子孙啊财情爱情做啥物？有财情伊就用家己趁钱啊。囝孙啊，若是若无财情，也爱钱，要阁创啥？囝孙啊，若是敢若会通食，也袂晓要讨趁，留钱互因，敢就食袂完心，敢用袂真心。人讲施主千金不如教主一个，未出床的古井水啊，拢会啉会干。钱多

也是不好，是颠倒害着因。因自细汉啊，享受惯习的人是无当接受着打击的，失败滋味因忍受袂起来，都敢若亲像温室中内底花蕊，无法度通忍受着大风大雨的摧残。有一天若是寒霜降临的时阵，绝对是高起如雄。曾霸天伊一直爱钱，伊唔知讲伊的钱是暂时得到的，却是感激会调，感好会久咧。伊伫咧商场上，大家拢知影讲伊的做人是心怀手软，伊伫表面上无人敢得失伊，却是咱人拢会到，体力拢会实。人讲啊，花是无百日红，啊人无千日好。曾霸天伊45岁时阵，伊身体开始哩哩落落咯。起头是中气来袭，心脏会无力，时常心脏用要定起同款，好参照是有人伫咧甲地寒滚、地甲面的反风、地甲无开同款。曾霸天伊体力失去了后，一直伤重伤，伊节节败退。过去互伊欺负过的人，拢暗中伫咧甲伊报复。过去伊安怎样啊对付人，人即阵就安怎样啊行伊。曾霸天伊到尾啊事业来倒啊。这摆是真正倒的，但是伊这摆真正倒，无人愿意帮忙伊，伊的财产却予人查封。这个时阵的曾霸天虽然还佫存淡薄仔现金，但是伊却时常伫咧破病。伊的囝虽然是20岁啊，但是双脚还佫袂行。因囝去找头路，因为因老爸名声过头歹，却无人敢请伊。有一天，佫在火烧厝。曾霸天因为佮有心脏病，伊走袂出去，伊煞活活煞去互火甲烧烧死。曾霸天伊去互火烧死了后，无甲一个人讲一句讲可怜也是同情的话。伊个囝曾玉堂煞流落街头巷尾，伫咧做乞食。伊个某平常时烦恼积淡薄仔西徛，伊某佮生做袂歹，风韵佮幽俊，但是到尾啊已经变成别人个某。人讲西皇帝是唔达着话乞食，就是安尼啦。英雄伫倒位，啊好处好汉搁在何处？目睭那是来客气啊，较大个江山原来会变别人个。所以讲咱人啊，在世的时阵，唔通伤过头斤斤计较。那是能力上，那是咱做会到的范围内，照顾一寡亲戚朋友，贫寒的子弟，过好。后代人甲咱笑脸，这不是真好哩。即卖过来甲讲，曾霸天的囝曾玉堂，伊流落街头巷尾，伫咧做乞食，一失个伫咧共本，因为袂行，都爱用白。那是早讲因底黑人啊，拢甲讲，你甲看，你甲看，因老爸较早就是嚣人啦，就是欺负人啦，今仔日因囝才会变成安尼啦。曾玉堂伊听到这个话，是非常的艰苦。敢真正因老爸所做的罪孽，伊都爱代改承担。敢真正讲伊一世人拢无前途甲希望嘛？有一天曾玉堂伊伫个路边捡到一个皮包啊，皮包啊内中足足啊有30000几块。那伫较早30000几块啊，这是大数目哦，会当买一间真舒适的厝啊哦。曾玉堂伊是真欢喜，有遮尔侪钱，伊都唔免阁甲人分啊，伊都唔免阁做乞食咯。但是曾玉堂伊阁想一个倒转来，过去因老爸嘛是好家人，有几千万的家财，结果安怎来嘛是安怎无去。这30000几块虽然是捡到的，但是碰见钱的人绝对是真着急，那是甲侵占起来啊，算讲是侵占不义之财。俗语讲，君子爱财，是出之有道，是出之有方。不义之财啊，出之有亏。曾玉堂一心地真善良，伊过去嘛是好个人个囝，可是钱是四卡，啊人是两卡，钱那是无爱地理，你先对都对未着，何必都贪这款个不义之财呢？曾玉堂伊将遐个钱啊，甲摕去交警察局咯。警察局警员呐，看到一个歹卡个乞食，佫袂小贪，伊不贪不义之财，人格是遮尔啊清高，大家拢非常个尊敬。大家拢讲，天公无应该予这款人摆卡，无应该予这款人做乞食。年纪无外久，赚钱钱的人来啊，是一个富人人。原来这个钱是要娶新妇要用的。迄、那个富人人原来真不人的人情，伊随时摕3000块要予迄个乞食。但是曾玉堂伊摇头，伊讲我若是爱钱啊，我都袂将钱摕来派出所啊啦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，啊你敢是伫咧共本？有这些钱啊，你就会加钱开外贵啊。

因就同听听来讲，个人本是求取人的同情心的钱，是为着生活，我是不得已的。即阵我若是搁摕你的钱，这叫做消贪，意义是无共款。迄、那个富人人是感觉伫咧心肝内，迄、那个富人人啊，伊将钱摸咧，行出派出所的时阵，伊头壳挺挺，向天公天啊，参像曾玉堂即款有仁义道德的人。现在不买良心的人，哪来拜卡呢？参照这款人，哪来做乞家呢？人讲夜头三笑是有神明，这是事实的代志哦。迄、那个富人人真心的心声，直冲云霄，食拄啊好。周昌爷拄啊伫咧天界一个顺时，周昌爷一官兵将实情来禀报予关圣帝君知影。伫迄一暝，曾玉堂伊食拄好，伊来困伫咧关圣帝君的庙内。曾玉堂一面梦咯，一梦到关圣帝君解讲：曾玉堂，你这世人会拜卡，是因为你顶世地人做恶不作，你有欺负人，有怕人，你个也多抬人。啊，你也做乞食，是因为恁的老爸所得来的钱，拢是小人故意盗人的钱，有人唔愿啊向天涯来控告。不但你变成乞食，连恁老爸吼曾霸天嘛提早二十年向阎罗王。报道，即阵伊伫咧阴间咧受苦咯。今仔日你捡到钱啊，不贪不义之财，我已经禀报玉皇大帝。你身为乞家，搁见财不卖良心，道义分明。对明仔载开始啊，你的命运啊，都会大大的改变咯。你明仔载起来向当兵去甲人分，你爱会记的。曾玉堂一醒起来时阵，伊感觉讲这个梦是真奇怪，莫非是关圣帝君特地甲伊指点明路嘛？曾玉堂伊向关圣帝君拜了四拜，就安尼向当兵去甲人分。伊行无外久，伊行来到一间汉药店的门下口。这间汉药房啊，无讲真大间，有一个妇人出来讲：我伫遮等你真久啊，你进入来。曾玉堂伊感觉讲莫名其妙。伊个头一个看，哦，原来是张判见钱的富人人。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：有啊，我今早就甲你抓好啊，这是关圣帝君特别指示的啦。原来迄个富人人，伊伫咧早暝当中，两个阿公婆拢梦到关圣帝君来甲因托梦，叫因倒来开四味药啊，互曾玉堂起来去食食。安尼曾玉堂的拜卡就会当医好去。不过迄个富人人的翁婿讲。啊，这四味药啊，我嘛是时常伫咧开，时常伫咧用啊。但是我开予人个食效果，虽然是袂歹，但是曾玉堂伊自细汉就来拜卡为行，这四味药啊，敢真正甲伊会好？迄、那个护理人听听来讲，天意安排，有当时啊食歹了哦。关上帝君的指示，咱也是照来落去办啦。曾玉堂伊受到迄个护理人真好哩关心，伊将迄碗药啊就甲啉了去。迄、那个护理人讲。帝君爷，你就很幸哦，你就保庇伊的脚会当好去。这款的大好人啊，未使让伊拜脚。讲话恶名就话恶名，各位。在迄个时阵，在店门口啊，雄雄走一只真凶恶的大乌狗入来。这只狗啊，别人唔敢，却是对曾玉堂这个乞家就打我来。曾玉堂一惊一下，过去他就走。嘿，曾玉堂，伊本来拜脚，嘿，阿即马煞会惊会走。这一连串的机会啊，拢是天安排。啥物人讲做善事无好报，对不？曾玉堂啊，伊敢若捡到钱，伊见财不卖良心，伊得到是遐尔大的好报。伊即阵会行路，伊是欢喜甲流目屎。那马后只狗啊，惊一个清官一直在闹，迄只狗啊嘛真奇怪。这个曾玉堂伊会行了后，伊原来对伊的主人走啊，伊的主人是过路人，无人拍伊。即卖过来甲讲曾玉堂，伊一个会行了后，即、这个风声传出去咯，汉油店一时煞轰动起来，搁较远的路都来，拢会来找因医病，尤其是一挂军路兵，还是腰酸未行的人，大家拢讲真牛，自细汉都未行拜卡的人，搁依家会行，汉油店的生意真正是愈来愈好啊，搁因为迄间汉油店会真介绍搁实在。这个富人人的头家对着敲棍接骨的功夫，原来是有真实的功夫。就安尼，因愈来愈发，愈来愈赚钱。今麦过来甲讲曾玉堂，伊一个会行了后啊，汉药店啊，对伊特别真照顾。
带去剃头，带去买衫裤，衫裤一个穿新的，头毛。

气气的，搁我那一表的人才哦。曾教堂伊看到一间餐厅，店外有大红纸要征求服务生，伊就去应征做服务生，伊真骨力，头家我那真欣赏伊。第七十年八月的时阵，店头家讲刘董，你今年也已经二十八岁啊，我看你伫咧做工课真骨力，无你归去和我做家事，我干阿一个查某囝尔。虽然是身做有较歹淡薄啊，不过阮查某囝身体真好，伊嘛真友好，佫真贤惠哦。这个时阵，曾玉堂伊讲阿伯，阿英啊真水呢，伊只是破鞋，伊无爱化妆而已。伊个条件也是来消极好奇，是一个真水的姑娘啊哦。有是这件亲事全决定啊，曾玉堂伊真是解恩咯，伊变成迄间餐厅的家婿咯。后来迄间餐厅是愈开愈大间，因为曾玉堂伊真骨力伫咧经营，伊时常伫咧做善事。伊想到伊自细汉就拜卡，伊就想到关世甲关圣帝君甲指点，伊知影善恶报应是真好。在世报、现世报、即时报，曾教堂伊本来拢经验过啊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段故事是现代真实的故事。曾教堂这个人啊，伊愈做善事，却是愈好业。伊一生的经过真险，那不是一般人讲给人听，给人会相信啊。一六岁就开始拜卡用笔，一直到七十八岁才会行，因为伊一点的善念，才改变着伊的一生。有真侪人用无正当的手段要爱钱，做真侪侥幸失德的代志，这不但啊会接到家己的血收，也会害到子孙的一生。不正当的钱财是记不住，咱千万唔通再迷心窍，要来害人、挑人、怪人、骗人、骗人。

林少梅啊，一打来台北最康气咯。讲起来，伊个查某囝小芬啊，这个查某囝是真牛，七岁囝娘娘都会通煮饭，都会通洗衫，照顾着伊个小弟小妹，要阁照顾着伊残废老爸，伊要阁去车头卖口香糖，亲像这样乖、这样不代志个查某囝仔嘞，这阵个社会啊是真歹吹个，这阵个囡仔吼都啥物事拢不，确实拢唔做就对啦。阁因为即嘛生活水准较悬，做许多人个人疼囝到底啊，嘛唔甘乎囝去艰苦就对。有时林少梅伊来台北甲人煮饭啊，即讲起来啊是受生活金钱所逼，高不离将。伊若伫咧故乡找有工课啊，应该爱伫咧故乡做工课，唔则对。起码家庭的当中，翁婿甲囝拢照顾会着。可是啊，命运的安排，往往啊是予人身不由己啊。林少梅的头家是一个大好嘅人，我呐是一个大色魔，伊真慷慨。伊看到林素梅这三十外岁人娘娘，生作阁真水，阁原来有女人的风味，伊起头就用金钱要打动着林素梅这个查某人的心，就摕真侪钱帮助林素梅。林素梅一直感激的情形心理之下，根本就拢无风味，一直到有一暝暴风雨交加，林素梅的头家年嫩兼丝，林素梅伊的心理上也惊吓，也唔敢过分的反抗。林素梅伊只好逃走啊！实查讲林素梅的命运会遐尼啊歹，有时一关过了过一关。林素梅伊一日走到十字路口的时阵，迄当时啊，远远的所在伫个十字路口啊，有了一台的。

0: 有用的轿车驶了上雄，驶了真紧啦，就安尼向着林素梅甲弄落去咯。有时林素梅几口人全昏昏死死去啊。有时送到病院的时阵，林素梅虽然是无性命的危险，也不过林素梅因为受到大刺激了后，连伊什么名伊都记袂起来咯。伊唔知讲伊即阵已经有翁，伊唔知讲伊即阵已经有囝，伊去治着严重的健忘症咯。林素梅这个查某人，这个伟大查某人实在可怜，伊煞失去着头脑的记忆力咯。人伫咧甲问讲，恁倒位啊人，伊嘛唔知；人伫咧甲问讲，你是啥物名，伊嘛唔知；恁故乡住伫倒位，伊嘛唔知；你有几个囡仔呢？你即马伫倒位呢？拢总唔知。林素梅伊个过去，拢总袂记得了了咯。不过林素梅伊会食，原来会讲话，敢若亲像好好人共款。只是过去的一切一切，伊拢总袂记的。这款镜头叫做遗忘症。甲弄掉的人是经营母厅的头家甲头家娘，因的名叫做志忠甲丽娜。志忠甲丽娜呢，原来有负起着林素梅的医药费，原来有负起着过世的责任，暂时啊叫林素梅住伫伊的厝内面。林素梅虽然是三十外岁人，但是伊的身材面型还阁真水。各位人讲滚珠食切，啊滚灭食血，伊看人母女伫咧趁钱是遐尼啊好趁。林素梅伊嘛糊糊涂涂落海做母女啊个，但是林素梅已经半年拢总无消息，伊也无寄钱倒转去。因为即阵的林素梅，伊唔知讲伊阿个有翁婿，伊阿个有三个囝。厝里的翁婿周坤炎啊，以及迄三个囝是逐天伫咧思念林素梅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甲周坤炎讲，伫台北个某某大楼吼，时常看到林素梅甲查甫人吼，安尼小胆出出入入。有时周坤炎伊听着安尼，心敢若亲像倒伫咧挂咧。周坤炎伊误会因某，伊想讲林素梅变心啊，放杀因爸仔囝咯。但是听着无一定是事实，爱印证看嘛才会知。有时周坤炎伊即阵伊会用拐仔行路啊，周坤炎伊来台北某某大楼啊，要找林素梅哥，正拄啊好啊，正拄啊好，林素梅甲一个人客手牵手倒转来啊，周坤炎伊食醋啊，醋海啊是上界容易起风波，周坤炎伊好不容易找到林素梅，即阵伊看到家己的某甲别个查甫人手牵手，佮小胆较亲密，周坤炎伊惊军情讲素梅。你的心肝有够硬，就安尼出手啊，就是五百个。林素梅伊无缘无故，互人拍五百。啊，无你是啥物人，奈何别甲我拍？周坤炎无听是无生气啊，愈听是风气愈多。即摆啊出手唔是五百两两哦，手头是正当是五千啊啦，把一个林素梅煞昏去都掉。周坤炎我那和另外迄个查甫人，甲拍甲满身是伤痕。周坤炎伊就拖着外伤，甲内心的创伤倒转去啊个。周坤炎伊对着伊的人生感慨万千，伊怨叹伊的命运哪会这么歹的？为何伊的双脚来变成微症残废，未徛未行，都爱牙乖啊？是吗？过来甲讲林素梅，伊的嘴皮啊、刀柄啊，和周坤炎甲八五八。下边啊，和周坤炎改八五千了后，伊昏去啊。天后一醒起来时阵啊，伊的病嘿煞好起来啦，伊迷迷糊糊，伊知影伊是啥物人咯。林素梅伊就赶紧赶登来厝内面，但是啊，翁婿误会伊咯，连囝都怨恨因妈妈，一直去啊都半年，半年妈妈拢无消息。林素梅讲：“坤炎，你听我解释一个好不？”周坤炎讲：“你唔免甲我解释啦。”你嘛唔免搁一个做戏啊啦，翁你无爱哦，这是无要紧哦，因为我是一个残废的查甫人啊。就是迄三个囝是较可爱、较乖，你话放就放。林素梅讲：“坤炎，这是误会，你听我讲好不？”周坤炎讲：“什么误会？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呢。你这个唔知介绍的查某人啊，我周坤炎虽然是一个残废的残废者，我嘛无爱收派堂姑舍啦，你死出去啦！”林素梅一心脆弱，伊的梦破裂了，什么人会了解伊的？林素梅伊受到满腹的委屈，伊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伊所受的误会就是三条江仔水来洗嘛洗未清气个。有时林素梅拖着沉重的脚步，
1: 对头脚的所在。

一步一步，一里爬，一里爬，一里爬，爬来到六楼的厝尾顶。天啊，天啊！我林素梅到底是做什么歹心毒性的代志？是今仔日和翁婿感觉误会，和我的囝儿、查某囝对我袂谅解。

0: 目屎唔知流偌济。
1: 有时迄个时阵，入锁门，伊目睭转落，就安尼将伊所穿的迄双鞋脱起来，就安尼背对着这个六楼尾顶的栏杆前。雄雄对着六楼的所在，就安尼跳对着楼卡落去，啊！
2: 有人跳楼，有人跳楼，对，有人跳楼，快点，去叫警察，去叫警察，叫警察，快点，快点，救人哦！有人跳楼嘛，有人跳楼啦！

0: 咱拄则讲林素梅，伊受着无哈多通洗清的误会，伊心如刀伫咧割，伊跳楼自杀咯。伊只跳落去时阵，伊翁婿甲伊三个囝追来咯，因为过去啊，用车甲弄掉的迄个志忠甲丽娜，因已经有出面来甲周坤炎解释，可是悲剧嘛是发生，脚踏脚娘娘，小脚脚都无十分钟咧。周坤炎啊，周坤炎啊，你哪会要这么固执？你哪会无爱和你的某囝小解释一下咧？哪会要这么自私，无爱原谅你的某囝咧？亲目睭看到的误会是有够悲哀的歌，那是经过印证了后呢，悲剧都未来发生啊歌。周坤炎伊摸到伊爱妻的尸体，放声大哭；三个囡仔摸到伊妈妈尸体，是哭甲未出声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唔通死啦！啊，你若死，我就无妈妈通照顾了，妈妈。素梅，素梅，请你原谅我，你唔通死，你唔通死。过去是我来误会你，你着清醒，你着清醒，我要原谅你啊！你是一个天下间伟大的查某人，你是咱三个家的好妈妈，你着是我的好家后，你唔通死，你唔通死，紧清醒，紧清醒！
1: 少梅，少梅，少梅，你唔通死啦！

啊，各位，天下间的悲剧拢是误会来造成的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无论是咧处理什么代志，咱的度量爱放好宽，爱尽量原谅别人，爱让一个人有了一条的生路，才袂造成着无法度休息的地步啦。

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。因为曾经我们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耳朵该得志。哎呦，周先生啊，你吼真会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哎、欸，哦，你周先生哦，哎呦，你真会讲故事呢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。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，吼、哦，啊藏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即个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生抗效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即、哦、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

三桂八宝丸吼，这个药材拢有记载都对，吼、哦。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冰这个药材，甲看这个红龙三桂八宝丸，吼、哦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，伫咧食安怎的，啊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吼、哦。有人讲啊，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，你无影啦，汉药店价格你就过去转，啊，转甲足辛苦的。啊，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！啊，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药力，安尼直接吃，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另外阿弟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，吼、哦！这是咱的身体虚弱，咱人少年的吼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那这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张建文吩咐红龙三桂八宝丸，唔八食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，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。介绍有较俗吼，主文的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那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-6610，2288-6610。

曲局机啊，这位姑娘啊呢，伊啊是一位身世真可怜的姑娘。伊自从细汉的时阵就无老爸老母啊，伊对细汉开始，伊就唔知讲父爱生做安怎，也母爱呢到底是生做啥物滋味。但是好在家在有一个阿妈，伊阿妈辛辛苦苦啊，甲伊请养大汉。各位，人讲伫咧风雨中大长的树啊，吼，吼吼，这比较着吼，较会堪要受风受寒就对。一那伫咧温室内花蕊啊，就较袂堪要吼受着风霜啊，甲这个寒湿考验就对。那么枯菊枝伊自细汉开始啊，伊看着因阿妈年岁是遮尔啊侪咯，佮爱甲人抹砖头啊皮，就是讲甲人洗衫就对啦。两个妈孙啊，是过着迄个真艰苦的日子。有时枯菊枝伊对六岁开始啊，都会向共斗煮饭、共斗洗衫都着。因阿妈我那真疼惜枯菊枝，伊我那真好运，啊，佫会当读个国校毕业个。国校毕业的迄一年啊，枯菊枝这个查某囡仔伊已经13岁了。伊阿妈叫伊去理发厅学剃头。各位，较早一个学西雅工啊，是真艰苦哩，真不但啊无算款薪水低级，来当换一个三顿食，即算讲就算袂歹啊，都着。有时经过3年了后啊，枯菊枝这个查某囡仔，伊已经是16岁啊，伊已经是一位理发小姐，是一位理发的师傅啊哥，伊有一技之长啊，伊会当倒赚钱啊哥。有时枯菊枝，伊对因阿妈呢，也算是真友好啊。就是伊阿妈会当予伊有效的，到底是有几年呢？足足拄啊好，予伊有效5年了呢。有时伊阿妈就破病来过身去啊哥。有时枯菊枝伊上无亲长，下又阁无兄弟姊妹，身世啊是会使讲是非常的凄凉。迄个时阵，伊已经是21岁查某囡仔了。第一22岁迄一年，有一位家缘投的青年人，这位青年人名号做敖清杰。敖清杰这位少年人呢，是一个有上进心的这个青年人。伊细汉呢，我那是无老爸，好在家在老爸啊有放淡薄啊财产予伊就对。伊老母啊嘛真够做生意，厝里呐是伫咧开迄个木业行就对啦。有时敖清杰，伊是一个孤囝。敖清杰啊，迄个时阵吼是25岁就对。那么伊老母呢，一时期就叫人家因囝敖清杰做人，但是敖清杰伊拢看袂佮意就对，因为敖清杰啊，伊已经去爱着枯菊枝咯。枯菊枝伊虽然是一个国校才毕业的理发小姐娘娘，但是伊真乖，伊无歹习惯，伊生做真水就对，佮生做真清秀。对伊个人啊，也算是我那真侪。枯菊枝伊个内心，我那对敖清杰这位少年人真有好感就对了。敖清杰伊因为是一个孤囝，伊个老母啊希望讲伊会当较早结婚嘞。就是做真侪亲戚，拢总做未成，一直到有一天敖清杰，伊才坦白甲因老母讲，伊已经有意中人了。伊老母啊，起头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那真欢喜，就叫清杰啊，带女朋友啊，回去互伊看卖就对。各位啊，无看是无要紧哦，一个看了后啊，敖清杰因老母看了煞未介意啊，未介意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枯菊枝这个查某囡仔是一位理发小姐。在那一天枯菊枝又穿一件大红的这个洋装出来就对了，让人第一次印象啊，好像就是一位野玫瑰，真娇艳就对。敖清杰一看到因老母反对伊带枯菊枝这个查某囡仔，伊好处就甲因老母解释，伊讲枯菊枝伊虽然是一个理发小姐，但是伊袂车花，并不是理发小姐大家拢总会车花，并不是大家拢真娇，何况枯菊枝伊是艰苦中出身的啊。伊对伊的这个老阿妈，也算是真友好啊。在厝内面，来当友好许多人的人，结案了后，伊是一个好内助啊，一定我那爱友好着大家大官啊。有时敖清杰伊胜利啊，伊的老母啊答应和伊甲枯菊枝结婚啊，就对。一打即嘛，敖清杰伊已经甲枯菊枝结婚啊啦。伊两个人一个结婚了后啊，就带去蜜月旅行咯。哦，两个少年人啊，是过着真甜蜜的日子，就对，啊，都新行路新地，各段的热扑扑，就对啦。亲家的因老母啊，一直厝里的心情都无共款哦。伊好像就是失到一项什么物件同款，就对。一20年来，伊含辛茹苦，将伊的阿囝的车养甲大汉。一20年来，拢是两个母阿囝相依为命的。
啊，今即阵呢，囝已经大汉啦，已经娶某啊。伊虽然感觉讲真欢喜、真安慰来讲啊，也毋过伊嘛感觉讲好惨，像是有人将伊个囝抢去共一半都着。爸囝个爱、母囝个爱，以及翁仔某个爱、兄弟姊妹个爱，乃至亲情个爱，拢总无共款。若无详细去个了解啊，有当时啊会去家庭风波都着啦。有时后生结因老母，正在想家咧失神失神的时阵，有时厝边啊有一位阿福姐嘛来催伊咯。阿福姐嘛呢，伊食饱都无代志通做哩，正爱讲一寡海无营养的话就对啦。这个阿福姐嘛吼，是一个标准的长子户。各位朋友，咱这个拜佛的地主千万唔通参阿福姐嘛同款吼。阿福姐嘛讲，哎呦，恁家结婚啊，啊你家己嘛都要有一个拍算啊。啊，咱饲囝吼是义务啦，囝细汉啦是老母生的啦，囝若结婚娶某是变某生的啦，囝娶某了后吼变某的啊啦，娶一个新妇啊，就敢那胖起一个后生的啦。各位，本来后生结因老母都伫咧想袂开啊哦，伊即阵搁再听到这的话，伊心中煞愈伫咧拍巴拍甲球，敢真正囝会去互新妇抢去心咧？伫迄一暝后生结因老母困袂去啊。伫眠床顶安尼翻过来变过去，好不容易啊才困去得着，就是伊眠梦啊啦。后天吉的老母啊，伊梦到伊伫咧流涂骹，新妇却是坐伫咧碰椅林啊，新妇翘骹搁伫咧食薰。后天吉的老母啊，流涂骹流来甲新妇的面头前讲：脚机啊，你的骹就较边啊哩吼。有时伊的新妇讲：啊，你的手也袂用伸较长的心哩哈。阿秋见伊老母啊，伊个梦到伊个新妇啊，伫咧厨房伫咧煮饭。伊个囝下班一日转来，看到某伫咧煮饭，伊真唔甘，就对伊老母讲：叫你唔通学阮某做粗重个工课哦！啊，你是安怎永远奈要学做哩哈？伊老母讲：无啊，我奈有好做啥物粗重个工课哩？伊个囝讲：佮讲无，你甲看，你甲看，伊脚沾手油哦。伊伫咧煮饭洗衫哦，伫咧洗碗哦，即个工课无粗工，啊无是啥物事较粗重咧哈？你看你看，伊个头壳遐安尼压来压去哦，啊去哭乌青啊哦！你以后那是要阁叫台阮某吼，阮就要搬出来外口住。有时后生结的老母啊，一暝干那伫咧啊乌白梦，安尼梦天梦地梦悬梦低都着，梦家咧煞惊醒起来都着。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，后生结啊，因十天的蜜月旅行打倒转来啊。后天吉的老母看到囝回来啊，吼、哦、是真欢喜。但是伊对新妇啊，就好亲像是有偏见都着，无讲介好面相看安尼。伊要甲囝讲话，伊无爱甲新妇讲话咯，伊就将囝扭去边啊问。

问西就对，无爱互新妇听着安尼。有时苦脚机，这个新新妇啊，伊伫咧想想讲，大家啊伫咧讲细声话，伊也是卖听有较好。就安尼，我哩啊就入去房间啊来过，阿爸嗨啊！大家啊，误会因新妇骄傲，误会因新妇讲伊甲囝讲话，伊伫咧无欢喜啊。有时哭脚机，伊入去房间了后，伊发觉到大家啊，好亲像是对伊有无欢喜，有偏见。伊心内就一个想，伊是这间厝新加入的一分子，伫咧个性环境也未望清楚以前，难免有一丝仔摩擦。有时哭脚机，伊要想办法来处理掉这件代志啊，

有真多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会食到身体勇气气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来去提炼的。啊，每一味的中药啊，对咱人的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会晕会晕的啦，要吃较会交流的啦，还要吃迄啰油脂较无好的啦。咱吼，一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啊哩。所以啊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门会教。明明讲真嘅，门伫咧讲到事实啦，敢那袂共骗嘅款啊哩，有人拢会买等于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佫较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食了袂歹吼，啊，趁鬼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，好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娘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的浮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咱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红娘三桂八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-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落落。哦，即摆一个食红娘三桂八宝丸了后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即摆吼，敢若身体嘿差以前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佫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。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，就对 GM 药品所出品的安尼。

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元，唔八买嘅朋友，都头一摆听到我嘅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来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哦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，2288661，直接找曾建文主文。

有一呼吸机，伊要想办法来处理着这件代志啊。个有一呼吸机，伊就赶紧将蜜月旅行，伊要买予大家的礼物啊，就摕落来客厅就着。呼吸机伊甲大家讲：妈妈，前几日伫咧讲吼，你爱食冰冻的灌肠甲冬瓜糖啦。妈妈，这是前几日吼要买予你穿的大衣啦。后前几日老母表面看起来无讲介欢喜。但是啊，伊的内心却是感觉真安慰个。后天跟你老母讲，冰冻的灌肠甲冬瓜糖啊，我若爱食，我家己去买啦。坐车来回都免一点钟哩啊！啊，恁买大衣我无介意穿啦，钱是足歹赚的啦。以后啊，你若是较俭的有较好啦。呼吸机啊，伊过去不听人伫咧讲，那是要嫁予姑囝呢，都爱较巴结的就对啦，都爱担起着一切责任就对。姑囝的大家啊，有的是疼囝心切，会引起到一种真歹应付风态心理。屈脚皮，伊事事行行啊，拢真小心。伊若唔捌的代志，伊就问。伊将家内啊，也算是看个真好势，佮真整齐。伊就是和大家啊骂几句啊，念几句啊。伊嘛讲，妈妈，你唔通生气，我知影，我知影，我后日啊，一定会按照你讲的话落去做。伊就将他大家啊当作是家己老母，佮当作是家己的阿妈，同款伫咧孝顺友好。后天结，伊就将结婚了后呢，伊上班下班，我那加正准时，做着工课当中，我那加正勤快。伊时常啊买淡薄啊妈妈爱食的物件，互妈妈食就对。伊尽量啊要找时间来陪伊的老母开讲。伊事事行行的当中，我那正注意，一边是妈妈。一边是某的啦，有时时间伫咧经过也真紧，一个月已经过去啊。哥，后天结因老母甲呼吸机呢，两个大家新妇啊，吼吼，时常啊有讲有笑啊。哥，有当时啊时常同齐带去这个菜市啊买菜，因的生活啊过着真快乐，相处阁真和谐。后天结呢，伊的老母甲人讲，虾米人讲，带一个新妇，就了一个后生，这句话吼讲了唔对，应该都爱讲娶一个新妇啊，不但啊，佮加一个有效的查某囝，佮会当永永远远跟随伫咱的身躯边。即马后生嫁的老母呢，伊不但对呼吸机这个新妇无成见啊，反倒转下来，伊佫真疼惜新妇都对。后生嫁的老母佫讲，哎呦，人讲理发小姐真娇，这也无影啊！你看，我的新妇吼，佮遮尼乖，佮遮尼温柔，佮遮尼有效啊！有时经过无偌久，新妇才有心咯。一天到时常伫咧关心新妇，唔通做迄个粗大嘅空气安尼。呼吸机伊计互后清洁，会使讲是真正嫁着人咯。有时五年了后，呼吸机伊出甲生两个后生，一个查某囝，大汉的五岁啊，第二个是三岁，上细汉的是一岁多着。伫这个时阵啊，伊大家啊破病啊，是中风症个，倒脚倒手啊，煞半身不遂。呼吸机呢，伊安慰伊个大家啊，讲妈妈，你这里放心养病，唔通烦恼吼，阿妈唔通生气呢，我吼会更加友好阿娘你，照顾阿娘你啦。伊个大家啊是感激甲目屎腻腻流，有时经过差不多半年了后，伊个大家啊呢会行咯。虽然是爱牙怪来讲啊，我那阿比倒伫咧病床个当中都较赢得着。各位人讲福无相至，好事不单行。有一天后清洁一骑奥多麦搁出车祸了，两只脚摔残废啊！个呼吸机呢，这个女性一足坚强的，伊的目屎呢拢流伫巴肚。

来落去，伊甲翁婿讲，你千万都唔通失志气。卡虽然是残废，咱还有一双手通拼咧。我绝对袂嫌你残废，我一定会陪伴你一生。拄则我讲呼吸机，伊的命运真坎坷，大家啊来中风，倒卡倒手的当中半身不遂，一伊的翁婿搁来出车祸，两只脚的当中出来残废个。呼吸机这位女性伊真坚强，伊向命运伫咧挑战咯。伊一个人要照顾着两个残废人，佮有三个囝。伊开一间理发厅，伊请两个师傅。伊对人真亲切，伊理发的功夫啊，会使讲是真好。伊的店啊是愈开愈大间，人客啊是愈来愈多都着。伊的翁婿后生囝呢，虽然两只脚已经来残废了，但是伊还佮有一双手。伊伫个店口啊擦皮鞋，伊讲究技术。皮鞋啊是擦甲咧金闪闪，伊的生理啊原来真好得着。有时经过差不多25年了后，呼吸机47岁咯，伊的大家啊已经68岁咯，伊的翁婿敖清杰已经50岁咯，呼吸机的大后生已经是25岁啊，是大学毕业，佫是高考及格哦。啊，第二后生呢已经23岁啊，是军官得着。啊，那细汉查某囝呢是21岁，生做真水，已经啊读师范大学2年的得着。呼吸机伊的一生。有甘有苦，伊的精神确确实实实在是令人钦仰。伊是一个友好的媳妇，是一个温柔体贴的母亲，我那是一个模范的母亲都对。伊更加是一个现代标准的女性都对。在咱人的一生的当中，无可能永永远远啦，拢总会当正顺利。那是有去遇到不如意的时阵，咱都爱有志气。有志气就去奋斗彻底，咱千万唔通意志消沉。到尾啊吼，咱一定会享受着苦尽甘来的滋味。即卖呼吸机已算讲是成功了，伊替女性朋友啊争一口气。女人唔是弱者，伊替所有的理发小姐洗清了冤枉了，唔是理发小姐就是拢骄傲。呼吸机呢，伊时常家己开车载红晒载大家啊去郊外看风景。参照这款的女性，各位，我伫遮祝伊会当身体健康，会当事事如意。因为你就是一个模范的母亲，你也就是一个模范的媳妇，你依然是一位模范的太太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
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哦，啊你个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毛气化吼，有人写过流嘴气灰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缩打缩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坐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！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。也有的时候，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，佫会疼呢，小可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佫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叫你降火气的。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。放假个咪拖大长头就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。还诶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、哦、就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互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子袂卡鼻膏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，啊，坐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，精神加足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，迄、哦、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。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伫咧加夜班、加面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吼。哦肝血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。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、哦，三盒继续较俗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哦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！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。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，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，不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，你电话若卡来吼，阮甲你留地址、留名，吼，真紧啊。一般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大补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，不过继续听落去。